在农业区、灌溉计划区以及面对水工中断的地区供水，同时也可援助消拯局和相关机构支援森林以及泥炭地的灭火工作。气象局早前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可能持续到2027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行政令，推动重新检讨学校疫苗强制接种的规定，并再次呼吁把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拆分为三剂疫苗单独接种。这项措施引起医学界反弹，医学专家表示，这项缺乏科学依据的举措将可能损害公众健康。由于一部分年轻人既不求学也不工作，英国每年因此损失1250亿英镑，或相当于大约1687亿美元。在英国被称为 NEET， 也就是未接受教育、未就业也未接受培训的这个群体，规模达到100万人。人们普遍认为长期的紧缩政策是导致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这个群体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及冠病疫情期间形成。根据研究报告，推动更多年轻人就业不仅能改变数百万人的未来前景，还能推动经济增长并改善公共财政状况。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车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你的手机里有 S 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 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是到 S 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 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 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
1: 随时随地在你身边。
0: 你充值了吗？
2: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Cebu FM 104.1、梅里 FM 106.3和 FM 9.7。你好，我是胡琼英。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咦，又买港式猪肠粉给我，
5: 谢谢。又到你邻居的摊位吃早餐了吗？
6: 是，他们家的肠粉嫩滑，薄厚适中，虾又新鲜。
5: 我看呢，你不只喜欢到那儿吃早餐，还喜欢到那儿话家常。
6: 还真让你说中了。
5: 那个少年人怎么样了？有了零用钱，应该不吵闹了吧？
6: 哎，给了零用钱，增添了新的烦恼。
5: 比平时晚回家？
6: 有时候吧，不过到了饭点还是会回家的。只是做父母的没想到孩子对金钱没什么概念。
5: 哦，花费大，给的不多，用度还是受控制的吧。
6: 孩子开口要求增加，说不够用。问清楚之后才知道，孩子的同学们上完补习班都喜欢去一些甜品屋或是珍珠奶茶店点杯饮料，坐在店里谈天说地。
5: 那很正常，我们少年时期不也这样吗？
6: 哎，我们少年时期哪有什么甜品屋、珍珠奶茶店，我们都到小档口点的饮料通常是酸梅汤、五味汤、尖蕊、仙草，如果还点吃的也是光饼，一个人的花费一般不到5块钱。
5: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时代不同了。
6: 哎，我邻居听到孩子喝一杯饮料要10多块钱，顿时瞠目结舌。
5: 成语瞠目结舌，指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形容受窘或惊呆的样子。瞠目的瞠，左边是目，也就是眼睛，右边是礼堂的堂，左目右堂，可不能读成堂，正确读音是瞠。瞠目是眼睛直直地瞪着，形容受窘惊恐的样子。结舌就像是形容舌头打结了，舌头不能动了，指因吃惊或窘迫而说不出话来，或是不敢说话。
6: 是啊，听到孩子一杯饮料10多块钱，他们夫妻俩瞠目结舌，瞪着眼说不出话来，惊呆了。你想想，他们自己每天在咖啡店摆摊做生意，都不舍得天天点咖啡或奶茶喝，可孩子一杯饮料就要10多块钱，一个星期补习4天，4天就4杯了，他们得卖多少猪肠粉才能赚到那50块钱？
5: 一个月下来就是200块钱了，可以付补习费了。
6: 要是我孩子这样，我大概就直接让他去打工好了，吃点苦才知道钱难挣。
5: 你要是让你孩子辍学去打工，那就轮到我瞠目结舌了。
7: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1: 是的，欢迎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今天早上的8:29，大家早上好。现在这个时段呢，我觉得很多人已经开始进入了今天的工作模式，可能已经到了你的工作岗位，打开电脑回复信息，甚至已经开始在处理你的第一件工作了。在今天呢 Red FM 一样的要祝你一声早安，也希望你在今天能够有美好的一天。但是呢，其实在我们一整天真正忙起来之前呢、啊、要先和大家来去提醒以及说一句哦，今天呢其实你不需要一开始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到非常的好。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啊给自己压力，那我们希望今天我们有很好的工作效率，希望每一件事情都不会出错，也希望别人觉得我们自己是非常厉害的。但其实啊，一天有24小时，你不一定要在早上的第一个小时就证明自己有多优秀。如果今天可能你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够好，可以调整，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也没关系，我们并不是机器人哦，不可能每一天都保持着100%的状态。所以今天呢，要你给你自己一个小小的目标，你现在只需要把你目前眼下一件手头上的事情完成它，做完再去处理下一件，一步一步的来，千万别着急。再送给大家一句话哦，不用急着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需要先成为的是一个愿意继续前进的自己。继续为大家送上好歌，陪你一起慢慢的把今天打开。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宇恒。
1: 是的，回到 Red FM 的频道，那在这里早上呢，继续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园丁，那他同时种下了一棵小树以及一株珠子，每一天呢，他都会给他们浇水施肥。几个月过后呢，小树慢慢的长高了，可是竹子呢，它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年过去了，竹子还是一样没有长高多少。第二年呢，也好像还是一样。如果你是那个园丁，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是不是这株的竹子根本就不会长高？可是到了某一天哦，会发现到说，这个竹子突然开始快速的往上生长。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它就长得非常非常的高，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啊，在我们看不见的日子里呢，竹子它一直在扎根。其实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的就是，有些努力呢，可能你不会马上的被看见。就好比说你今天学习的东西，你认真做的工作，坚持培养的能力，也许暂时没有结果，但是呢，并不代表说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可能你现在看不到改变，只是因为你的根正在变得越来越稳。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进步，记得不要太快的否定自己。有时候呢，成长只是还没有来到你看得见的地方。送给今天正在努力的你，记得慢一点没关系，继续扎根，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很远哦。

0: Red FM 是你首选的频道。你好，我是 Tank。
1: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2: 是的，在今天 Red FM 的保健专讯呢，就要和大家来去聊一个非常简单但却经常让人纠结的问题，那就是水果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吃呢？是饭前吃比较好，还是饭后吃更好一些？又或是一定要空腹吃水果呢？相信大家都一定听过不少的这个说法，有人说水果一定要在饭前吃，这样才不会发胖，也有人说吃饱饭以后啊，千万千万不可以吃水果，会在肚子里面发酵的，更有人说水果只能在早上吃，否则晚上吃水果就会变胖。听起来每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但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吗？其实对于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并没有一个统一规定说水果一定要在某一个时间段吃才会健康。那比起纠结水果应该饭前还是饭后吃，更重要的是你每天有没有吃到足够多样化的水果和蔬菜，以及整体的饮食是不是均衡的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10岁以上的人每一天应该摄取至少400克的水果和蔬菜。那为什么水果这么重要呢？因为水果当中呢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同时呢也能够提供不同的植物营养素。那把不同种类的水果加入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加丰富的营养。所以与其每天纠结说几点吃水果，不如你先问问自己，我今天有没有吃水果呢？那当然水果虽然健康，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哦。那因为水果本身呢也含有天然的糖分和热量，所以如果说一次大量吃下很多的水果，可能还会导致摄取过多的能量。所以健康饮食啊，讲求的就是适量。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就是喝果汁也等于吃水果，那其实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完整的水果里面呢含有膳食纤维，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咀嚼，因此就比较容易产生饱足感。反之呢，当水果被打成果汁之后啊，我们可能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就喝下了好多颗的这个水果，但是呢这个却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这个饱足感。那更不用说市面上的一些包装果汁还可能有额外添加糖分。所以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还是以完整的水果作为主要选择会更加理想一些。那么问题回到来，水果到底要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其实啊，这个完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身体情况来去安排。如果你在两餐之间呢容易肚子饿，那水果就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点心。如果饭后你想吃一点水果，那也没有必要因为担心水果会发酵而特别的害怕。对于一般健康人来说呢，那水果进入消化系统之后啊，就会和其他的食物一起经过正常的消化过程，也不会因为饭后吃就突然在胃里变成什么特别危险的东西啦。当然如果一个人你本身拥有糖尿病，那需要可能控制血糖，或是有特殊的肠胃疾病，可能就需要根据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来安排饮食。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吃水果的时候我们要试着多样化，不要每一天只吃一种的水果，那可能可以今天吃香蕉，明天吃橙子，后天就可以选择木瓜、苹果、火龙果，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水果种类。不同的水果呢所提供的营养并不完全相同，而多样化的饮食啊就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加全面的营养哦。在最后呢也想提醒大家，健康饮食啊从来就不是要求你把每一样的食物都算得非常的精准，不是说早上就一定要吃水果就健康，晚上吃水果就一定不健康，那也没有说哪一种的水果特别的神奇，吃了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啦。真正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记得每天保持均衡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同时要记得减少高糖高盐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取。所以在今天回到家以后啊，或者说在办公室，不妨看看自己的这个水果篮，如果里面已经有一些水果，记得适量的吃起来。那如果说你已经好多天没有吃水果了，那我觉得你需要去买一些自己喜欢以及营养适合自己的水果来去吃。健康啊，其实有时候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复杂。 一个水果，一个好的饮食习惯，那虽然只是生活当中的小事情，但是当这些小事情每天累积起来呢，其实就会成为照顾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我是周静，那希望每一期都能够用短短的几分钟陪大家认识一些简单实用并且真正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的健康知识。我们下期的保健专讯再见啦。

有朝一日，当海洋污染已经达到紧急水平，我们的孩子可能再也无法欣赏海洋里的瑰丽万物，因为这一切都将被消失不见。请记住，每当我们往海里丢弃有毒废料、固体垃圾以及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我们都是在助长海洋污染。难道这是我们要传承给子孙的生活环境？确保您是有责任心的公民，同心协力停止污染环境，前景就由您来决定。

是的，欢迎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9:16的早上哦。那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过得怎么样呢？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坐在办公室，准备开始今天的工作。那也有人可能你正在店里准备忙着开店，可能你也正在开车的路上搭车，又或是开始你今天早上的行程。那当然我们每一天早上呢，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个计划，比如说今天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要做些什么，吃些什么，下班之后要去哪里等等。甚至可能很多人连自己几年之后啊，都已经想好了我应该要安排要做些什么了，比如说可能几岁买房，几岁要结婚，什么时候换工作等等的。可是其实啊，人生啊非常有趣，我觉得，因为我们可以把计划写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保证未来一定会按着我们的计划来去发生。在这个小时呢，也可能想和大家来去聊一聊，这个其实我们的人生是应该要好好的规划，还是应该顺其自然？也不知道说你是那种喜欢把未来安排得清清楚楚的人，还是觉得走一步看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呢？那都可以欢迎你哇塞进来和我分享说你的看法。同样的，在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也来一起去聊一聊，看看说诶，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是希望把未来安排的好，还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人呢？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聊聊看的是，其实你是那种喜欢把未来安排的清清楚楚楚的人呢，还是走一步看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人？我们先来聊聊计划派哦。我相信大家身边都有这种的朋友，就是可能每一年的年初开始，他就已经列好了一大堆的目标，比如说今年要存多少钱，要去哪里旅行，要学会什么技能，甚至可能也有这样的朋友告诉你说，他几年之后要买房，十年之后有自己的事业等等。那这样子呢，是听起来是非常有方向。那其实有计划的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知道自己要为什么而努力。例如今天你告诉自己说，我想在两年之后买房，那现在的你可能就开始控制消费，规划储蓄，增加收入等等。如果说你只是每天努力的工作，但是却没有想到自己想要些什么，那么有时候就会出现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很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忙。所以其实计划呢，并不是一定要把人生安排得非常精准，它更像是一张的这个地图，不是告诉你说每一分钟应该走哪一步，而是你自己知道大概你想去哪里。那但是问题又来了，人生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你可能原本计划毕业之后，再进入某个行业，结果真正的工作才发现了以后，我真的不喜欢这一份的这个工作。可能计划今年有一些婚事要办，但结果可能感情也出现了变化。有些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制定非常多的计划，但是可能这些计划最终都有一个变化。今天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有没有曾经非常认真规划一个目标，但其实走到最后发现到说，和自己的这个规划跟实际是有一些的差距和差别的。你现在回头看，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吗？还是这是一种幸运呢？另外啊，我们提到了这个按照规划以及计划未来，那么顺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对于顺其自然，这些人可能会说，我没有想那么远啦，我先把现在的事情先做好，走一步，剩下的以后再打算。听起来好像非常的随性哦，但其实呢，其实顺其自然和没有目标又是两回事，是不能相提并论哦。没有目标呢，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些什么，而顺其自然呢，是我大概啦，知道自己想要往哪里走，但是我不坚持一定要按照某一个路线来去走。比如可能一个人想从事创意的行业，可能他平时原本是想要做这个平面设计，后来发现说，好像我更喜欢拍摄一些，那拍摄之后呢，又发现自己喜欢剪辑，后来可能最后进入了影视行业。但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告诉自己说，我人生一定要成为平面设计师，那可能很多机会他都不愿意尝试，也有可能错过。所以其实我们回头看我们的人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事情可能其实往往都是没有计划的。就好像说，你没有计划什么时候认识一个真正要好的朋友，没有计划什么时候遇到你的 Mr. Right 或是 Mrs. Right， 没有计划什么时候会遇到一个困难或者说挫折，但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呢，却成为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像在开车，我们可以设定目的地，但是你算不准，可能路上会突然间塞车，突然间下雨，突然间修路等等。这个时候呢，你不会因为 GPS 叫你绕路，你就觉得说完了，我的人生完蛋了，失败了。你会觉得只是换一条路继续走，那我最终还是会到达终点。所以其实人生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计划，但是可能往往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而在我们进行这个非常随性的安排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走一走也可能到终点，只是当中的这个旅途或风景可能不一样哦。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9:44，哇，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很快。从早上6点我开始值班，到现在不知不觉呢，哇，已经来到了10点，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尾声了。所以非常高兴呢，在这4个小时，哇，在空中来去陪伴着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们 Red FM 的频道，感受得到说，哎，透过歌曲，透过资讯，一直在陪伴着大家。那非常高兴，刚刚也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们透过这个 WhatsApp 反馈说，哎，其实今天有很好的心情啊，以及哎，在这里来去祝啊，我们希望在这一天里面，大家都能够有开心愉快的一天。在今天呢，这个刚刚和大家提到的就是，哎，你是比较喜欢是顺其自然，还是会对你的未来有非常多的安排和规划？那但其实呢，并不是要大家在这两个之间选择一个，那这两者呢是可以同时间存在的。你可以有计划，但是哎，我们不可以被计划绑住。你可以有目标，但是你也要允许自己来去改变你的目标。可以很认真的为未来来去努力，但是也不要一直想着未来而忘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等我赚够钱我就去旅行，等我工作稳定我就开始运动，等我有时间我就陪伴着家人。可是问题就是，人生我们真的没办法确定很多的以后，所以有计划当然是最好，但也要记得给我们的生活留一些的空间。如果突然发现今天的天气很好，没有烟雾了，那我们就必须要出去走走，因为这几天的烟雾啊真的是非常的严重，我相信大家也感同身受。所以在这里 Red FM 也同时要提醒大家，记得外出要佩戴口罩，记得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啦。那如果说在这个周末，哎，你突然间想去一个地方的话，条件允许，那你就出发，不需要做太多的这个计划和规划。反而是那些，哎，可能一些我们本来没有打算，但后来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说，我们方向可以坚定，路线可以改变，就是你可以知道说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不需要规定自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哎，去成为那一个人。所以在节目的这个最后呢，哎，想留给大家一个有趣的问题哦，就是如果你现在可以让你看到10年之后的自己，你会选择提前知道答案，还是选择什么都不知道呢？那提前知道未来呢，也许会让我们比较安心，可是什么都不知道呢，是不是反而我们可能可以拥有的更多呢？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哎，我们聊了人生应该规划还是顺其自然。其实聊到最后呢，我觉得说，哎，人生可能已经不是一张画好的地图，它更像是一段旅程。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你们应该也是跟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当然可以决定我们自己想去哪里，我们就标记这一处地点，可以做计划，设定目标，努力往前走。但是在这一路上所遇到的风景啊，不同的人，发生的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有计划的时候就要认真去做，计划改变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不要害怕，我们需要继续勇往直前。因为有些时候啊，人生真正精彩的地方恰恰就是在那些没有计划的转弯哦。我是 Red FM 的邹静，感谢大家今天早上一起陪我在 Red FM 的频道当中，也谢谢你们的收听。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和资讯呢，能够来去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天，也有不同全新的这个想法。那也感谢你继续守住在 Red FM 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啦，拜拜。

0: 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5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带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回到办公室我就得多喝水。
2: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安全且规划完善的公共休闲及娱乐空间。此外，这些设施也有望促进林孟镇的社会经济及旅游活动。此外，砂拉越公共工程局在另一则贴文中透露，西连德伯杜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大厦的提升工程已于七月初开始动工，预料将于2029年1月完工。工程范围包括对主要建筑及多功能礼堂进行升级。此外，普通警察行动组大楼及食堂也将进行提升工作。该项目将提升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大楼的安全与舒适度，同时优化跨境通行流程以及提高服务质量。以上这一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好，我们欣赏过的歌曲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相信呢，对于即将升学的同学来说，选择科系是一件既期待又让人烦恼的事情。毕竟呢，科系选对了，不仅是关系到未来几年的学习生活，也可能影响到我们将来的这个职业发展。那今天我们所要聊的主题就是心理学和营养学这两个科系到底该怎么选。心理学呢，是关注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而营养学则是跟饮食、健康以及人体营养是息息相关的。这两个科系都跟帮助人有关，但是学习的内容、未来的职业方向以及所需要的能力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不同。那如果自己又刚好对这两个科系都很有兴趣，到底应该要怎么做选择？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到大家熟悉的龙崖政府中学辅导老师及澄门江顺心公会属下顺心辅导中心志工朱美芬老师，和我们的升学辅导专员 Michael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建议，帮助正在面临升学选择的同学更了解这两个科系，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两位老师下午好。
1: 优美好，麦哥好。
2: 优美好，美芬老师好，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嗯，是的。
0: 那刚刚我们就说了，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对这两个科系都很有兴趣，可是呢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适合哪一个，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到这两位老师来为大家解答一些有关于选科系的问题。那这营养学跟心理学我们是一块讲一起讲吗？还是大家会先把这个注意力先放在哪一个科系上？
1: 我觉得我们分开讲，因为我发现这几年下来呢，以前心理学和营养学几乎没有学生来问关于这两个科系的，可能因为它不普遍，而且他们对这两个科系也不了解。其实这两个科系我觉得一直都在，对吗？
2: 一直都在，只是说它并不是那么的热门。
1: 是，可能孩子会觉得说，如果我选这两个科系，可能以后出路不大，没有工作好做，找工作会比较难。所以，其实近几年我发现有孩子来问关于心理学，可能他们看到，可能有这个方面的需求，然后辅导老师啊，就是这些心理学专家也很吃香了，现在越来越吃香了。好像过了这个 COVID 过后了，好像很多人都需要这方面的
0: 知识
1: 啊，服务，对。然后呢，这个营养学呢是大到这一两年才听到有人提起，所以我们就先来谈谈这个心理学吧。我觉得心理学，我自己个人其实也不是念了很多心理学的，我是半路出家的，以前是通过这个就是政府的那些课程啊，专业课程就是 diploma， 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心理学。所以讲真正的心理学学位的话呢，对我来说也是蛮陌生的。啊，可能Michael会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方面的这个科系。
2: 好的。那讲到心理学呢，很多学生的第一个反应啊，或者是他们每次会来找我就说，哎 ，Uncle Michael， 我很希望听朋友讲他们的心事，所以我应该适合读心理学。那通常我都会跟他们，不要这么快做决定。因为什么呢？其实心理学呢，它是包含了很多范围的，比如说它会它是说研究人的思想啦、情绪还有这个行为。为什么一个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或者是他面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呢会有不同的反应。为什么我们会焦虑、会开心、会生气？那有一些人非常有动力，可是有一些人就一直在拖延他们的东西。这些都是心理学会研究的这个东西咯。所以通常我会用三个字来解释：第一个就是怎么想，第二个是怎么感受，第三个是怎么行动咯。这个就是大概心理学一般上我会初步跟学生解释的这一方面。
1: 那通常人家会讲说，很多孩子都认为说，要读心理学的话呢，他一定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然后呢他对人呢应该有很多相当的认识，就是说可能可以从很多方面去看一个人的行为啦，他讲的话啦，然后他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有的孩子呢，他是属于那一种比较静的，他不太要跟人家交流的那一种，可是他 就有这样子的意愿说他想读心理学。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子，他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静的学生，不太交流，不太广阔的，可是他跟我讲说他就是对心理学有兴趣。
0: 嗯，
1: 所以我跟他讲说可以去探讨哦，讲他没有问题啊，这可能跟一个人的性格你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吗？
2: 其实如果你是说可能有一些是外向，有一些是内向，
1: 嗯，
2: 这个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不过它不会是那个最终决定他的适不适合读这个的，因为心理学其实有包含了很多方面的这一个算是专业或者它不同的这个课题，比如说它会有发展心理学。他是研究一个人从婴儿、儿童、青少年一直到成年，老年他们的这个心理发展。那他们也是会读到这个社会心理学。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到朋友啦、家庭啦、社会环境的影响啊？还有认知心理学，比如说他们研究他们的记忆啦、学习，还有就是异常心理学。其实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极致心理学呢，它也包含了这个研究方法以及统计，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是需要用到数学的。所以他不会只是了解到人，那他们也是有通过这个统计或者是数据去了解或者是去研究我们人为什么会做出某样的行为。所以可能有一些比较内向的同学，或是他们不大敢跟人
1: 交流的，
2: 那他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去注重。还有一点就是说，我相信的就是很多学生呢，在中学过后，当他们上到大学的时候，他们的性格是会转变的，因为环境啦、因为身边的朋友啦、那有一些我们可能从来他都是一直很静的，可是去到大学，忽然间他好像
1: 很活泼，
2: 对，
1: 其实你刚才讲有很多个不同的领域。我有一个学生上次有跟我讲说他要读心理学，可是他就是想去研究犯罪心理学，他就是对这一个有兴趣。可能在我们马来西亚有没有这个会很普遍吗？我觉得这个犯罪心理学好像不是、
2: 这个一般上都是跟政府比如说警察啦，这些政府团体的这个机构才会有。很多时候我们我看到很多同学他们会谈到某一个专业，就比如说心理学的专业，因为这个犯罪心理学这个是最近的事情吗？
1: 大概不是哦，大概十年前
2: 哦。OK， 因为透过网络，透过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啦、电影啦，他们会知道。所以在马来西亚呢，它是一个很专业，你刚才讲的这个犯罪心理学。不过所以大致上呢，在马来西亚它主要都是跟政府有关系的。
1: 有没有大学提供这一方面课程？
2: 它不在大学课程呢，一般上心理学它是读一个笼统的。就是说你什么都需要读、那当然他们里面会有一些选修的可惜。可是如果是说去到这么专业的，他们就要有更高的这个文凭了。除了这个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临床心理学 clinical psychology， 这个也是到 master 或者是 PhD level 的。
1: 我们刚才讲说学生他们如果对心理学有兴趣的话，那是不是理科文科的学生都可以去念吗？
2: 对，这个就是在马来西亚读我们教育的一个优势。因为呢其实大多数的大学他们在读心理学呢是需要看中学，就是 SPM 数学还有科学。那科学它分两种，一个就是理科的科学，就是生物啦或者是化学这些，尤其是生物。Okay， 那文科因为 SPM 呢是的同学是有拿 science， 就是这个 general science 的对，所以这两科只要他有 credit 的话一般上就没有问题所以就是说，如果我是文商科，我不是
0: 这是随统考，这是读中生的，
2: 不是这一个是 SPM
0: 国
2: 中生，对。
1: 不过统考的学生就会有一些问题。
2: 如果统考的学生他们没有拿 SPM 的话。就会有遇到一点问题因为在统考里面他们是完全没有，他们没有科学这一科，所以他要么
0: 是文商科的同学，
2: 对，所以他们就 要么他们就去考 SPM 的这个 Science，不然的话，其实有一些大学他们是可以让学生就是读这个短期的科学，一般上是自修啦，然后再让他们继续读这个大学课程。
1: 我看到现在心理学的毕业生他们出来过后，我有遇到几个就是想来我们学校做 internship 的，他们想来看看，后来又没来，后来我去了解了，他们才知道说他们不是针对学生，他们可能比较针对大众，
2: 对，
1: 所以他们就选择去其他机构，所以你觉得这一科，我觉得读好出来应该是不错吧，他们的前景，现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我觉得应该是蛮适合心理学家
2: 对
1: 出来发展的。
2: 肯定，我一般上都会跟学生说，只要这一个科系呢，你以后出来只要跟人有关系，你需要跟人家交流，那一个份工作你都可以去做的，因为他们有比如说，如果是专业的话，他可以像这个临床心理学家，对，或者是有一些读了这个心理学的，他们出来在商业界都可以去做，比如说人力资源啊，市场销售 marketing， 消费者行为，甚至是教育，那有一些他们甚至去社会服务。其实我认识很多大学的这个升学辅导员，其实他们都是读心理学的，所以这些职业他们都是需要跟人接触，不管是家长啊还是学生啊，所以他们学到的都可以用在这一方面。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上的人，他们尤其是父母亲啦，可能孩子自己也是，都会觉得说心理学可能会比较偏，他会比较装，然后呢，可能以后出来找工作的话，可能你刚才讲的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一些工作范围，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哦，就是要去一个机构当psychologist 啦，或者是当 counselor 啦，或者是申请去学校啦，可能会比较难。
2: 这个是我们一般上的认知。那如果他们没有跟这个所谓的专业人士或者是教育升学辅导员谈到，一般上他们就是说只能够做心理辅导老师或者是心理学家。那其实商业界也是需要很多这一类的人才。
0: 那在目前啊，在我们这里这一个地方，你讲说在商业界的话，那些企业里面都会有一个，就是说专门负责一些，比如说心理辅导上的人士吗？
2: 不一定。我知道的是大企业。大企业一般上会有。不过很多这个心理学的毕业生呢，他们是在比如说在 marketing 这个部门里面去做，比如说他们要推出一个新的产品，那他需要知道我们消费人是怎样想的，怎样他们对这一个产品的概念是什么，因为他们最了解人，他们对人很有了解嘛，所以呢在这一方面他们就可以提供很好的
1: 意见。
2: 对，
1: 是这样子。这个我倒没有想到说他们会在 marketing 这方面服务，我比较想到的是可能他们需要，就好像说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些焦虑症啦，就是情绪上的问题，他们需要一个管道去
0: 疏解，
1: 去疏解一下，去找人家谈一下，可能他就是那一个坐在办公室里面等人家来找他的那一种。没有想到说 marketing 可能是有道理，是有一定的道理，
2: 在我们这边呢，这一个问题一般上都是找人事部的，所以在这个人力资源学，他们也是会读到一点点的心理学，可是他们并没有很专。那如果真的有问题，就要去找老师你了。
1: OK， 好的，
0: 好，那我们就暂时先做休息一下，再歌曲过后我们再聊。

0: 我们听过的歌曲，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心理学跟营养学这两个科系到底该怎么选择。那刚刚我们在私底下也说了，就是这个心理学跟这个辅导科系，他们算是一个科系吗？
1: 其实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科系，好像我做辅导老师，我不能够被称为是一个 psychologist， 不可以，不是心理学家，或者是心理老师，不是，我只是辅导员罢了。所以我觉得 counseling 辅导呢是这个心理学其中的一个部门啊。那个辅导老师他不能够成为一个心理学家，不过心理学家他比较懂得怎么样去辅导啊。因为我们对于心理学的认识呢，我们的学问呢可能没有心理学家那么多，我们比较偏向就是辅导这一方面，怎样帮助学生。
0: 那有没有可能说现在是先念这个辅导系，然后他们念高了之后，然后再会成为说去到这个心理学的那个部分
2: 啊，也是可以。OK， 另外一个方面来谈，就是进大学的这个要求，其实 OK， 比如说我要读这个心理学的话，我刚才讲就是需要数学跟科学的，可是如果我要读辅导系的话，我就不需要科学。他们会有这方面的不同啊。那辅导学呢，它是心理学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心理学它比较笼统，所以它很多不一样的范围它都有读。那这一个辅导学呢就是其中一个部分。比如说辅导学我们就没有读那么多的统计 statistics 或者是数学，可是在心理学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读心理学的学生呢，可能他出来他不需要做辅导老师啊，可是如果是读辅导方面的话，你就必须要做辅导老师，因为你不能够说我读好辅导出来我去做心理学家，那个可能就不可能。所以这个就孩子们就要搞清楚了。不然的话他有说我去读 psychology 的话，我以后出来也可以辅导学生，也可以辅导就是大众，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还是要搞清楚这两个其实是有分别的。然后这两个都有专业的那个一个机构在就是说在他帮助他们。
2: 是，他们是需要拿到这个执照，不管是这一个心理学家或者是辅导老师。那他们的这个要求也不一样。比如说心理学的话，他们是需要读到硕士，然后我知道的是他们也需要实习，就是有这个1000个小时。
1: 要累积了，
2: 累积他们的这个经验。那如果是说辅导老师的话，就是200个小时，
1: 200出个小时了，他要累积这样多的个案啊，而且他要去面试，他有一个面试，然后你每一年也要交会员费啊，那个是我知道的啦，他要看你也是要上多少个小时的课程，你才能够申请，就是说连续你的那个会员的那个准证，
0: 他就是有一个协会在做这些事情，
1: 对，
2: 而且这些协会一般上不是说我成为了会员或者是我拿到执照就算了，他们每一年还是需要去上课啦，要因为东西一直在更新嘛，
1: 对，
2: 所以他们需要去提升自己，
0: 一直进修。
1: 对。
0: 那关于这个心理学，美芳老师还有什么要问吗？我们还是我们要进入这个营养学部分。
1: 我觉得营养学好像会比较新一点。所以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营养学。其实我对营养学了解呢也不是很多。我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我才会去上一些课程，去多一些了解。我就是觉得说在未来的日子里呢肯定会有学生会问。因为其实我家里是有一个营养学家，我妹妹的孩子就是在这一方面发展，他是在新加坡做工。我有问过他说如果回来沙劳越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找到工作。所以这句话的后面呢，你觉得会隐藏了很多原因吗？
2: OK， 如果是说在沙劳越的话，因为这一个科系它并没有很普遍。OK， 首先我们讲到这个营养学，一般上我们提到这一个，大家都会想到沙拉、洁 纤维还有卡路里、
1: 嗯、
2: 当然这些不是只是营养学学的东西、再来其实我们沙劳越呢我发觉到其实我们有很多自己以为是营养学的营养专家的人、OK, 不过这个呢如果他们没有说好好去提升自己或是拿到一个正规的文凭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嗯嗯。
2: Okay, 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
1: 嗯。
2: 再加上现在我觉得未来五年十年大家对健康的意识也越来越提高。
1: 嗯
2: 嗯。因为有很多垃圾食物在外面。
1: 所以
2: 我们而且吃的又不定时啦。
1: 不定时不定量啦。
2: 对吃的东西。
1: 偏食啦。
2: 有煎煎炸炸什么都。对偏食这个其实也是蛮严重的。
1: 嗯嗯。
2: 所以在目前为止呢大城市的工作机会会比较高。可是不代表说在这里没有工作机会。
1: 嗯嗯。
2: 在比如说在古今的话我也是认识几个这个专业的这个营养学家。
1: 嗯。
2: 那他们有自己的中心。
1: 嗯。
2: 或者是他们是在做其他方面的生意。不过也是跟这一方面有关系也这个营养学有关系的。
0: 那目前在沙劳越我们这里这几间大学有这个营养学的科系存在吗？
2: 很可惜没有。
0: 哦，营养没有、
2: 现在没有。
0: 在西马呢？
2: 西马就有、蛮多的。
1: 刚才那个心理学也是哈、沙劳越还是？
2: 沙劳越是暂时是只有一间。
1: 哦，只有一间。
2: 对。
1: OK， 所以这个营养学呢，如果孩子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除了让他们上网自己去搜寻找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我们也可以要他们去听一些就是正规的啦，有文凭的那些营养学家、他们也可以谈谈他们的生活经验啦，他们的工作范围啦，然后他们觉得这一个科系对他们有什么帮助。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享也很不错。
2: 嗯
1: 嗯。
2: 而且这个科系对我来说它其实是双方面的，它对自己也是帮助，那它又可以帮助别人。
1: 嗯。
2: OK, 讲到这个营养学其实它是有分两种的。那一般上我们的认识就是我们就知道营养学。不过在这个大学课程里面它是分两个。一个就是营养学英文叫 nutrition。另外一个是叫饮食
0: 疗法
2: 饮食管理。对饮食管理或者饮食疗法那它是叫 dietitian。主要的分别其实就是 nutrition 呢它是针对我们普通人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子吃得健康活得健康然后去预防一些疾病。
0: 嗯就是饮食均衡方面。
2: 对不是只是饮食那其实健康不是那个运动那一些方面。还有生活习惯其实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饮食疗法学它这一个呢就针对一些已经有患病的人然后去针对他们的营养。营养运动啦、这些。
1: 所以我们常常在医院遇到的是 dietitian。
2: 对。
0: 是。
1: 所以学生如果要选营养学的话他必须要决定他要做 dietitian 还是做 nutritionist。所以他是这个是在foundation 过后他就要决定吗还是说他先读笼统的整个营养学过后他才决定
2: OK, 这个就要看大学有一些大学是两个一起。两个一起提供的。那有些大学它是分开。一般上如果是说 nutrition 它是三年的课程那 dietitian 它是四年三年半到四年的课程。如果掺在一起肯定是四年。然后在马来西亚的话呢这个 nutrition 它是没有官方的这一个团体去掌控的。那 dietitian 就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针对的是病人。所以有时候他是需要让可能有一些患病甚至患重病的人或者是这个叫什么长期疾病啊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他们要怎样子去
0: 控制饮食
2: 控制对他们的饮食。
0: 这样子是不是会把他们纳入在那个医学系的范围里面
2: 我们叫健康科学。
0: 健康科学。
2: 对这个其实跟心理学是
0: 一样的
2: 是有一些大学是把他们放在一起同一个那个叫什么
1: 同一个法国地里面好的
0: 好那我们就先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咯就是这一个话题可能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是在想说这两个科系到底该怎么选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请 就要好好听来麦哥还有我们的美凤老师一起来谈这个话题。

0: 好，听过的歌曲是范玮琪的《蒲公英》，这是我们在请我们的这个辅导专员麦克还有美峰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有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那现在就想问一下两位，如果说想要进入这个营养学的科系，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1: 肯定要理科生，对不对？
2: 对，
1: 文科生应该是不能够申请吧？
2: 是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读到的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就是说他们的 SPM 呢，他必须要是理科生。
1: 嗯，
2: 然后啊，一般上他们只需要看三个理科，就是这个生物、化学、物理，其中一科啊，他没有说特定要什么。不过以这一个科系来讲的话，最比较重要的就是生物了。
1: 嗯，对。
2: 为什么他们需要？因为在大学课程里面呢，他们是需要读到啊人体生物学，他需要读到生物的化学，营养啦，然后食物科学、生理学，还有就是营养以及疾病，这些都是跟生物有关系的。
1: 嗯
2: 啊，然后所以它是一个科学含啊这个含量非常高的科系。所以在读完考完 SPM 过后，他们就可以读大学预科班，然后一般上是 science 的那个预科班，然后再进到大学。像我刚才讲 nutrition 呢，一般上是三年啊，那 dietetics 它是三年半到四年这个科系。
1: 那统考生也是一样，他们也是要通过同样的管道。
2: 对，
1: 那语文方面呢，就是说他们的英文是不是要特别强？
2: 特别强我觉得还好。对因为他们主要都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能够在大学能够写啊，能够
0: 讲啊，沟通啊，
2: 就可以了。
1: 如果是来提升的话，他肯定也是会有那些沟通的技巧，因为他必须跟人有关系，他必须跟病人啊，跟那些来的顾客啊交流。可能这个 nutrition 就是营养学方面的，他就比较不需要这方面。
2: 他就可能没有这也不一定，因为看他是做什么。那有一些他们主要是讲关于到这一个食物管理
0: 的话，
2: 食物管理的话，
1: 你看现在我们在刚才有讲说，每一间医院可能我们只需要一个来提升罢了。
2: 对，
1: 然后可能有一些大机构啦，他们有饮食方面的，他们做饮食的啦，他们可能也需要来提升，是nutrition。那你会觉得会不会就是说就业机会会很少，很。
2: 如果你是说单单在沙拉越的话，我会觉得是是因为还另外一点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不需要这个行业。可是如果是说在大城市的话，在吉隆坡啦，在Johor或者新加坡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毕业生呢是很容易找到工。
1: 可是需要的人数可能也不会很多。
2: 可是很多大学有提供，意思就是说就业机会是有的。
1: 是
2: 他们我看到的很多，比如说在 nutrition， 他们都是跟这一个饮食管理有关系的。甚至可以去到，因为现在其实比如说那些健康产品有很多。那健康产品他们很多都是注重在预防疾病啦，预防这是这个减速老化啊，这一方面的。所以他们如果有这一方面的知识，他们进去的话不管他是在做这个生产线或者是在外面做营销都会有帮助的。
1: 或者是在研究方面，
2: 对，
1: 研究出新产品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2: 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学生，他是在一家很大的面包厂里面工作。对，然后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去研究他每一批，或者不是说每一批，因为他们会一直出新的面包新的产品，那他们就需要去做这个研究，然后在这个怎么讲呢，在这个面包生产过后，他们自己也是要去试的，然后要
1: 健不健康，是不是这一个族群，这个群主任，这个老人可以吃吗？是不是？
2: 甚至到他的口感
1: 哦，
2: 他们也有在
1: 甜度，
2: 对然后在生产出来了，他们还要把这些去这些产品拿去实验室做化验
1: 哦
2: 他可以精准到这一个程度，
1: 这个也是很新的一个领域，我还没有听说过。
2: 因为在这边我们没有嘛，这边 在沙拉越的话，我们就是很传统的一家一个，比如说一个面包店，那他就自己做面包，那他也没有去特别的去做研究，
1: 好像面包上面也没有条文说这个有多少卡路里，甜度有多少，没有哦，
2: 没有
1: 啊，可能在将来我们需要放这些上去。
2: 所以你比如说你看在吉隆坡有很多餐厅现在已经有放在他们的这一个食谱里面，这个
1: 对多少卡路里啊，多少
2: 糖分这些，可是这边就没有啊，所以我就说在。跟大城市现在来以目前为止来讲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比较多。
1: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日子里我们可能也会面对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去餐厅也要看一下这个食物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吃。
2: 对。
1: 然后呢买面包时也要看一下那边所贴的那个营养的那个 info 在那边。我觉得这些都很需要啦，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吃的东西毕竟是下肚子进人体的嘛。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到底是吃了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尤其是有这个慢性疾病的在吃药的这一些人我觉得我们需要提升他们这一方面的对这一方面的那个认知啦，他应该知道说他自己在吃什么。
2: 再加上现在甚至其实在我身边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注重这一块了，他们什么东西都是少盐，
1: 少油少盐，
2: 对，
1: 少糖，
2: 然后对他们都要去找健康餐，所以我们其实看这个趋势在比如说在古晋越来越多健康餐的这个餐厅出现了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我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经过这一些的训练啦，
1: 对对对
2: 还是这样子啦，是
1: 不是真正的 nutritionist 营养学家，或者说他们只是去上这个产品的课，然后回来他们就开店，我们其实还是要很小心啦。自己去了解最好，我觉得
2: 是
1: 自己去了解，或者说身边你有一些亲戚朋友的话，他有这方面的那个。不过也不可以人家讲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啦，还是自己去了解比较好。现在当然是很容易啦，我们什么都可以问 AI, 什么都可以上网搜寻嘛。这样子的话我们吃的也比较安心比较开心。所以这个营养学呢觉得学生，我觉得学生还是会有很多的考虑。就说刚才就是说就业机会啦，他们要去念的话沙拉越几乎是没有这个可惜，
2: 所以一定要出去外面，
1: 所以一定要还是要出去外面念，所以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有啦，我们就慢慢的期待，因为这个毕竟是一帮人都已经开始关注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肯定政府也是会慢慢的关注这一方面的那个事项，所以这个科系肯定会在将来日子里面一定会出现在我们沙拉越的大学里，所以。就是针对这个心理学跟这个营养学，我前一阵子只有去参加一些课程哈，就是跟麦克他们有关，这机构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一方面呢，不止我们辅导老师要去上，我觉得老师们、父母亲们也需要去上这一些课程，让他们对这两个科系呢，尤其也孩子也是需要的。如果他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我们要给他们知道一下他们选的科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科系，然后哪里可以申请。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觉得澳洲那边的科系跟我们这边的会相同吗？
2: 如果是说心理学的话，它有分两种一个就是真正的心理学叫 psychology, 另外就是叫 psychological science, 所以那个就有一点不一样，那个就比较科学的
0: 更专业
2: 对，可是他又不能够成为这个
0: 心理学家
2: 的，所以心理学家他就要读，
1: 他是比较 theory 的，比较 theory 的，
2: 对，比较
1: critical 比较少的，他是研究型的那一种，
2: 对
1: psychology, OK,
0: 是。那如果说在这个之后你们只能够给学生一个建议的话，你会认为说在选择这个科系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兴趣还是要回答自己的兴趣跟他性格所以 如果你在学校的话，我们都有做那个心理测试嘛，那个 IMK、我们叫 Inventory Minute 可以加药，就这个很重要。那个不能够100%规定说你如果你的 S 你的抽血很高的话，你就要做跟人有关系的工作。至少他可以给你一个大概给你一个了解，说你是哪一方面的，你属于哪一方面的性格，然后你的兴趣是偏向哪里的。啊，我觉得可以给他一个给他一个 guideline， 给他一个，就是说他在选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他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当然他成绩也是一个考虑啦。
0: 嗯，
1: 如果他想去读心理学的话，可是他没有数学没有科学没有 credit 的话，他也不行啊。
2: 对。
1: 啊，所以个人先从这个人开始啦，然后就是说个人的他个人的兴趣啦，个人的性格啦，还有你自己的能力。啊，不要考虑说父母亲能不能负担得起啊，还是怎么样，有没有奖学金，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次要的。如果你真的适合的话，都有方法的。
2: 那对我来说这两个科系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研究和帮助的都是人。然后像美芬老师讲的，就是其实与其去探讨哪一个科系比较好啊，不如来问问自己哪一个科系比较适合我。
1: 对，
2: 通过他们就是说通过学校的这个测试的话，他们会更了解自己啊，然后从那边啊，再接下来就是成绩咯。所以现在比如说现在是八月嘛，所以还有几个月就要考试了啊，再趁这一段时间哇。
0: 好好想一下
2: ，然后努力读书啊。
1: 对，我常常跟孩子讲，你们不要踏入那个考试的场所，心里面没有一个愿望，没有一个方向。我讲很危险。我讲，你如果只认为说我只要全力以赴考好就好了，然后成绩出来过后我才决定，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两个你不满意的课程呢，可能就成为你的绊脚石。你不能够申请这个课程，就是因为这一个科目。
2: 对。
1: 你没有拿到 credit 还是怎么样，还没有拿到 A 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跟他们讲说，你一定先了解你自己想要做什么，你要读哪一个科系，然后呢，你要把所有有关的科目都考好了。这个很重要。
2: 对，你有目标。那你知道这些，比如说某一些科系，你需要到你需要达到他们的这个。
1: 他们的要求，
2: 那你就会更花心思在这些科目。
1: 对，
2: 当然不是说其他科目就不重要。
1: 对对
2: 啊，可是我们就遇到很多类似这样子的科系，他们的情形就是他们需要他们要读这个科系，可是
1: 那个资格，
2: 对，
1: 他成绩不达到标准。孩子，我要读药剂系，可是成绩出来你没有你的生物。那个化学不能够没有拿 B， 人家们怎么样能够接受你？或者是有些科系他需要你数学 C， 可是你没有拿到 C， 你就不行了咯。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一起你以后你在那边叹气，就是因为这个科目所以我不能够申请我要的科系。不如现在你先搞清楚哪一个科目你需要拿到 C， 拿到 A， 或者是拿到 B 的，那你就全力以赴努力一点，这几个月里面到时候你就没有叹息的声音，你只有欢呼的声音了。
2: 对，
1: 是。
0: 好，那我们就非常谢谢这两位老师在今天下午所做的分享。那也相信说大家听完之后呢，也会发现说选择心理学还是营养学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兴趣。所以呢，这是比较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如果说你对这个人体健康、食物营养和科学知识比较有兴趣的话呢，也希望通过这个饮食跟营养帮助别人，那么营养学可能更适合你。所以呢，在选择科系之前，不妨多了解一下这个课程的内容、就业的方向跟未来的升学路线，也可以和老师、家人或者是专业人士多交流。也希望说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正在烦恼选择的同学一些的启发，可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两位老师，那也非常谢谢就是听众朋友在今天下午的陪伴跟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1: 对，所以最重要的不要让别人来帮你做选择，你自己要选择，因为未来的路是你自己去走。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
2: 谢谢，
1: 祝大家生活平安喜乐。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时间。
1: 下午五点，国航曾就朝圣基金局财务状况发出五次警告，但没有获得正视。马来西亚和香港下个月落实简化双重首次公开募股框架。印度暴雨导致车辆坠入排水沟，九人死亡。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指出，朝圣基金局投资布城首要公司委任时任朝圣基金局主席兼任该公司主席，导致该局卷入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交易，蒙受1.43亿ringgit 的亏损。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布城首要公司及 FGV 控股是朝圣基金局数十亿 ringgit 损失的14项问题投资之一。国家银行过去曾经就朝圣基金局的财务问题发出五次警告，但当时的管理层并没有给予重视。Zulkifli 指出，国航早在2014年就警告朝圣基金局持续派发高额利润的做法会进一步削弱该局原本已经有限的储备金，甚至导致储备金陷入负值，不仅影响存款人的储蓄安全，也可能对国家金融稳定构成系统性风险。
2: Asasnya adalah sekiranya ia tidak ditangani, maka ia bersiko menimbulkan kesan yang parah kepada kedudukan dan kestabilan wang negara. Jadi apa yang berlaku adalah surat-surat amaran yang diutuskan Bank Negara Malaysia tidak pernah diendahkan. Apatah lagi diberi perhatian dan diambil tindakan oleh pengurusan tabung haji pada ketika itu.
1: 自2018年以来，朝圣基金局实施的复苏与改革计划已经取得积极成果。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说，这些改革涵盖财务复苏、强化治理、提升投资质量以及为存款人提供可持续的回报。他说，朝圣费用也成功维持在33,300 ringgit 的水平，并连续三个朝圣季度，也就是2024年至2026年保持不变。Zulkifli 也说，政府将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在拟议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加入更明确的法律条文，包括规定采用的会计准则以及针对虚报财务报表的处罚。

0: 首相安诺形容这是企图转移公众对朝圣基金局相关课题的关注，并将他本人作为政治争论的焦点。他说，外界目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涉嫌背叛朝圣基金局利益的一方，以及保障各阶层存款人的权益，而不是将他本人作为政治辩论的目标。下来换个焦点，马来西亚和香港将在下个月落实简化双重首次公开募股 IPO 框架，进一步加强两地资本市场联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是马来西亚与香港经济合作取得的最新进展之一。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在上个月23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加上谅解备忘录扩大两地基金互认机制，涵盖交易所指数基金、产业投资信托基金和简化双重首次公开募股框架。在新山的苏丹伊斯干达大厦马新通道，透过国家综合移民系统 MyNICE 使用二维码通关的用户，从今天起可以优先通行。内政部长德斯里萨夫迪纳索迪恩伊斯巴尔在脸书发文说，这项特别倡议在巴士出境厅第9及第10号柜台从清晨4:30至早上8:00实行。他说，对于每天来回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来说，早上时段充满挑战，许多人天未亮就已经出门赶巴士，分秒必争去上班。因此随着使用 MyNICE 二维码，政府希望移民通关程序更便捷，从而有助缓解拥堵情况。
1: 每天早上7:00到晚上11:00，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2: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00和5:00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根据今天公布的第二季度劳动力统计报告，我国今年6月的失业率维持在3.0%，共有517,800名失业人士。统计局指出，今年6月15岁至30岁青年群体的失业率是6.3%，共有40,800名青年失业，这项数据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柔佛州政府将成立特别小组，全面调查新加坡建筑废料被指运往柔佛州笨珍多个地点非法倾倒的事件。州行政议员德多莫曼贾夫尼表示，尽管建筑废料倾倒活动已经停止，但州政府还在持续调查。柔佛巴西古当达曼塞迪克附近水坝昨天发生2名男童溺水事件，柔佛州政府指示州教育局为2名男童的家人及朋友提供适当支援，以保障受事件影响的学生和教职人员的福祉，同时照顾他们的心理健康。沙巴第四区水警昨天清晨在仙本那附近海域展开行动，起获重达11.06公斤的疑似冰毒，毒品价值超过55万ringgit。警方目前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调查此案，并全面通缉一名在逃男子的下落。国际新闻。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10号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造成9人死亡。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被急流卷入暴涨的排水沟，车内共有2人成功逃生。警方表示，持续强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淹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不听劝告，结果酿成意外。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通报，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风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菲律宾近期频繁发生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今早，极端降雨天气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9人，另外有227万人受灾。澳洲当局星期二宣布，将为部分被认为特别容易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鸟类接种疫苗。澳洲环境部长指出，目前将优先为圈养的鸟类接种疫苗。澳洲今年6月首次在一只候鸟身上发现 H5 禽流感病毒，这种病毒

已经在世界各地导致家禽和野生鸟类严重患病甚至死亡。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上个月26号，尼日利�亚今年已经累计报告1000宗拉沙热确诊病例，当中有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4.9%。 拉沙热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人类会因为接触受感染动物而被感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接种疫苗。他在白宫签署命令时谈到儿童疫苗，并将儿童接种疫苗与自闭症联系起来，并认为如今自闭症病例增加与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增加有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航曾就朝圣基金局财务状况发出5次警告，但没有获得证实。马来西亚和香港下个月落实简化双重首次公开募股框架。印度暴雨导致车辆坠入排水沟，9人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歌曲叫《Terang 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大家好，我是 Nico 公子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找来了全新制作团队，曾为李圣杰创作《祝你幸福》的 Rome 和龙老师，王玉娟老师负责词曲创作，再搭配蔡明仁老师歌曲制作。《两个人的冰淇淋》以轻快温暖的旋律，搭配细腻真诚的歌词，描绘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慢慢靠近的过程。歌曲没有刻意渲染爱情的轰烈，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记录恋爱最单纯、最真实的模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我是 Nico 公子薇。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刚听过这首歌曲是 Nicole 龚芷薇的新歌，歌名叫做《两个人的冰淇淋》。下午好呀，我是阿佳素佳，今天是星期二8月11号，在这时间点有一些朋友已经下班了，有一些还在办公室里面看着时钟一秒一秒的过，对不对？哎，怎么这个老板还不走，老板不走我也不敢走还有正在路上的朋友慢慢来呀，哦，车与车之间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急，不要乱，更不要慌。尤其是今天我觉得大家开车的时候应该都是有着一个同样的感觉，这个烟霾的情况好像并没有改善，对不对？外面依旧是灰灰的。除了烟霾的情况呢，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热的字可以形容，是那一种你从冷气房走出去三秒，只需要三秒 OK 你想回去了。所以在今天不到一个小时节目，我们就不谈太沉重的东西，来，我陪你下班，陪你回家，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沙拉越都共同面对的两件事，热还有烟霾。那今天下来我们先来听歌，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红人音乐流行榜榜中的其中一首歌曲，周子炫的《单恋》。

0: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93元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d，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1: 我办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聊风音乐
3: Wow Fantastic Baby

0: 9:20以及下午5:20。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爸爸，为什么外面很多烟？
2: 是啊，儿子，那是烟霾，对身体有害的。
1: 哦，知道了，爸爸。老师说，很多烟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尽量少出门。记得出门要戴口罩哦。Red FM 关心你。
3: あの、football ですか？
4: 没错，足球。

0: 桌球了。
1: 是的，刚刚听过这首歌曲是阿牛的《一脚定江山》。那刚刚我就特别去看了一下今天沙拉越的空气污染指数，截至中午的数据，沙拉越已经有13个地区处在不健康的水平。目前最高的是西连 189， 已经相当接近200了。那接下来是撒马拉罕 169， 德伯杜也是169，而我们古晋是165，虽然我们还没有到201那个等级，但是已经不是适合在外面跑来跑去运动一个小时的天气了。尤其是小朋友啊、老人家、孕妇，还有本身呼吸系统或者是心脏比较敏感的朋友，今天真的少一点的户外活动。那么有孩子的爸爸妈妈应该也有留意到了，目前沙拉越学校已经被要求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或者是天气太热的情况之下暂停户外活动，所以体育活动、球类、户外训练这些能暂停就暂停。那至于大家很关心的 API 到200是不是学校就停课，那这边我还是要提醒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学校是否关闭、什么时候关闭，我们以教育部门最新的正式指示为准。那不要在这个 WhatsApp 啊看到一个消息就马上说，哎，孩子明天就不用上学了哈。那孩子已经开心到书包都丢掉了，结果晚上老师发信息说，哎，明天照常上课。所以官方的消息是最重要。那不过有件事情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那么这个呢，是不用等到空气污染指数到200。

是的，这几天最难受的就是燕南已经够闷了，天气又热，那这两个一起上的话，对于在外面工作的一些朋友啊，真的特别想跟你们说一句辛苦了。好像送货的朋友、建筑工人、户外的工作人员，哇，跑来跑去啊，做 sales 的朋友啊，还有一些我们外卖的骑士，大家一定要记得水一定要喝，不要等到口渴了之后才喝，因为天气很热的时候，身体流失水分的速度真的比我们想象中来得快，尤其是下午两三点、三四点啊，这太阳很猛的时候，如果不是一定要在外面，就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暴晒。所以啊，天气炎热的生存守则就是除了喝水还是喝水，那白开水是最好的，你不要告诉我说诶，我今天有喝水啊，三杯狗比冰，那个呢，我们对水的定义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齁。那还有的就是尽量的穿轻薄透气一点的衣服，那今天不是比谁比较耐热，那回到家如果室内很闷，注意通风，不过烟霾严重的时候也不要为了通风然后就把外面的这个烟全部给请进家里哦。尤其本身比较敏感的朋友更加不要逞强，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应该第一时间马上去给医生看。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咦，又买港式猪肠粉给我，
2: 谢谢。
1: 又到你邻居的摊位吃早餐了吗？
2: 是，他们家的肠粉嫩滑，薄厚适中，虾又新鲜。
1: 我看呢，你不只喜欢到那儿吃早餐，还喜欢到那儿话家常。
2: 还真让你说中了。
1: 那个少年人怎么样了？有了零用钱，应该不吵闹了吧？
2: 哎，给了零用钱，增添了新的烦恼。
1: 比平时晚回家？
2: 有时候吧，不过到了饭点还是会回家的。只是做父母的没想到孩子对金钱没什么概念。
1: 哦，花费大，给的不多，用度还是受控制的吧。
2: 孩子开口要求增加，说不够用。问清楚之后才知道，孩子的同学们上完补习班都喜欢去一些甜品屋或是珍珠奶茶店点杯饮料，坐在店里谈天说地。
1: 那很正常，我们少年时期不也这样吗？
2: 哎，我们少年时期哪有什么甜品屋、珍珠奶茶店？我们都到小档口点的饮料，通常是酸梅汤、五味汤、尖蕊、仙草。如果还点吃的，也是光饼。一个人的花费一般不到5块钱。
1: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时代不同了。
2: 哎，我邻居听到孩子喝一杯饮料要10多块钱，顿时瞠目结舌。
1: 成语瞠目结舌，只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形容受窘或惊呆的样子。瞠目的瞠，左边是目，也就是眼睛，右边是礼堂的堂，左目右堂，可不能读成堂，正确读音是瞠。瞠目是眼睛直直地瞪着，形容受窘惊恐的样子。结舌就像是形容舌头打结了，舌头不能动了，只因吃惊或窘迫而说不出话来，或是不敢说话。
2: 是啊，听到孩子一杯饮料10多块钱，他们夫妻俩瞠目结舌，瞪着眼说不出话来，惊呆了。你想想，他们自己每天在咖啡店摆摊做生意，都不舍得天天点咖啡或奶茶喝，可孩子一杯饮料就要10多块钱，一个星期补习4天，4天就4杯了，他们得卖多少猪肠粉才能赚到那50块钱？
1: 一个月下来就是200块钱了，可以付补习费了。
2: 要是我孩子这样，我大概就直接让他去打工好了，吃点苦才知道钱难挣。
1: 你要是让你孩子辍学去打工，那就轮到我瞠目结舌了。
0: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4: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3: 我是到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4: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3: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4: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3: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近走在路上，感觉空气怪怪的，你有发现吗？
1: 有有有，我昨天跑步都觉得喉咙干干的，今天一查才知道，原来烟霾来了。
0: 是呀，新闻不是也有提醒吗？最近空气品质下滑，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感觉整个城市都蒙上一层灰似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了，出门记得戴口罩，特别是老人家、小孩，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更要小心。
0: 还有，要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能在室内就尽量在室内，别硬撑。
1: 对呀，天气炎热，空气又不好，我们更要好好照顾自己，也照顾身边的人。
2: Red FM 温馨提醒您，外出戴口罩，室内多喝水，别让烟霾偷走你的健康。

0: 睡得好吗？那就好，那就好。我想今天晚上带你出去吃饭，然后顺便看一部电影，好不好？
1: 好。
0: 那我7点来接你哦。拜拜。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傍晚六点，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原中油生产上六月增长率最高。创意产业发展，公司合作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炎热干旱天气，避免露天焚烧活动。沙拉越去年共生产450万公吨原棕油，占全国原棕油总产量的22.2%。种植以及原产业部长 Dadasri Nolaidin Amar 表示，大马去年共生产2028万公吨的原棕油，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4.9%。沙拉越也录得全国最高的原棕油产量增长率，这个表现进一步巩固沙拉越作为我国棕油业主要贡献者之一的地位。沙拉越的油棕种植面积达166万公顷，它位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全国油棕压榨精炼环境以及质量研讨会开幕礼发表致辞，由大马油棕局主席 Dato Muhammad Hemi Oman Basha 带读他的讲词。Nadasri Noraini 在讲词中表示，推出第三版的棕油工厂提炼最佳实践 COPM 是为了协助该行业提升食品安全标准，该指南也涵盖质量控制、环境保护和职业安全方面的措施，同时也重点关注降低加工过程中出现污染物风险的措施。不止如此，棕油工厂提炼最佳实践认证也获得卫生部食品安全保障计划的认可。 COPM 将确保国家棕油持续符合国际标准。马来西亚去年的棕油以及相关产品出口总值达1124亿3000万令吉。随着获得沙拉越石油公司 Petros 提供的100万令吉资金，沙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福利信托基金将继续加强和扩大各项计划的实施范围。副总理 Dadama Douglas Uga Enbas 表示，这笔资金让沙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福利信托基金得以实施更多的教育、福利和宗教活动。也是沙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福利信托基金主席的他透露，从去年至今，该基金已开展26项活动，涵盖福利、宗教以及身心灵活动，以及对教会学校的支持。他在古晋出席沙拉越石油公司已交100万令吉资金给沙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福利信托基金的仪式时这么说。公司合作对促进大马创意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首席执行员

古晋举行。活动放眼通过工作机会、出口和投资，设立工作室和建设培训中心，产生1.5亿令吉的经济效益。这将使该活动成为将砂拉越创意产业潜力转化为商业成果的最佳平台。这一项由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和砂拉越数字经济机构首次联合主办的活动，将汇聚来自国际的动漫电影业业者。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A 播出的新闻。跨境烟霾是导致本周空气质量恶化的因素之一。城市策划、土地行政以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in Dalip Saleh 表示，主要是风向将砂拉越以外地区的烟雾吹入砂拉越境内。今年七月起的天气更为干燥，加上露天焚烧活动也进一步加剧了烟霾问题。有鉴于此， Dato' Lin Dalip Saleh 说，政府将继续监督情况，以决定下一步采取的行动，包括对被发现进行露天焚烧活动的个人或公司采取法律行动。他在斯里街向记者这么表示。与此同时，丹绒马尼斯国会议员 Dato' Yusuf Abdul Wahad 提醒公众不要进行露天焚烧活动。当前炎热以及干燥的天气会导致火势迅速蔓延，而且难以控制，这个情况会导致空气质量恶化。他说，尽管目前影响砂拉越的烟霾部分源自于邻国的森林火灾，但州内的露天焚烧活动也必须受到严格管制。烟霾不但会引起身体不适，还会对公众的健康造成影响。与此同时，砂拉越气象局局长凯鲁纳吉·伊布拉欣表示，受西南季候风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预料砂拉越的炎热以及干旱天气将持续至本周五。盛行的风向以及邻国的热点数量也可能增加跨境烟霾的风险，尤其是砂拉越西部以及南部地区。目前古晋以及斯里亚曼分别处于一级热浪警戒及警惕级别。根据东盟专业气象中心的报告显示，加里曼丹共有309个热点，砂拉越和沙巴则有12个热点。截至今天下午3点，砂拉越仍有1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最新数据显示，西连景区总部的空气质量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达189，塞马拉汉达169，古晋166以及明都鲁159，木交和撒马拉入则达155，三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154，即斯里亚曼、斯里街和苏。梅里的空气污染指数则达148，梅里工业培训学院则达121，加伯和林孟的空气污染指数则处于中等水平，即达79和73。一名老妇今天上午与其孩子在梅里尼亚石山一条河寻找螺类时，突遭鳄鱼袭击拖入河中，导致他不幸身亡。消防单位在上午11:26接获紧急投报，事发时现年78岁的死者三白安嘎正身处一艘船上，至于他的孩子则在河中亲眼目睹鳄鱼攻击船上的母亲。鳄鱼将死者脱离渔船约10米，受到村民包围后才松口，死者遗体已交给警方采取进一步行动。

杏仁晨报新闻提要：原中油生产下来月增长率最高。创意产业发展，公司合作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炎热干旱天气，避免露天焚烧活动。这节新闻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萨姆雷西亚马达尼。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8年的今天，洛马医疗专科中心在古晋由沙拉越州元首湍拿都阿都拉麦耶古主持开幕。该私立医疗中心的成立是提升沙拉越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一步。时任发展与基础设施部长拿督黄顺开医生表示，像洛马医疗专科中心这样的私立医院，在提供高质量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惠及古晋，更涵盖整个沙拉越。他也赞扬了该中心先进的医疗设备以及在此服务的医生的专业水平。1996年8月12日，该医疗中心再次写下历史新页，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正式主持洛马心脏中心的开幕仪式，这标志着沙拉越在加强心脏治疗设施方面取得了又一项重要成就。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慕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3: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4: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带上吧。
3: 嗯，阿姨，你这是？
2: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4: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2: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3: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4: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3: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4: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3: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回到办公室我就得多喝水。
4: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2: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a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3: 每个生命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你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
4: 傍晚6:22，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接下来要给您介绍这样的一首歌曲，和声张所唱的这一首歌《当我娶过她》。那有一些歌曲呢，我们喜欢它不一定就是因为歌词写得多深刻，而是因为旋律响起的那一刻，心里突然间就有了那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最先被吸引的呢，其实不是歌词，而是它的旋律，简单淡淡的，却有一种很特别的感染力。听着听着，好像会让人想起了一些曾经走进我们生命里的人，也许是爱过的人，也许是错过的人，或又或者只是一段已经回不去的青春。那么歌词里边有一句很特别，就是这辈子就当我娶过她了吧。有时候呢，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人我们很认真的爱过，却未必能够一起走到最后。有些缘分我们曾经以为是一辈子，最后呢却只能留在记忆里。但我想说的是，错过并不代表那段感情没有意义。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会遇见很多人，有一些人呢陪我们走很远，有些人可能只陪我们走一小段的路。无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们都曾经让我们的生命多了一些故事，也让我们更懂得珍惜。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正在经历一段放不下的感情，或者心里还藏着一个曾经很重要的人，请别责怪自己，允许自己想念，也允许自己慢慢放下。因为人生很长，真正值得我们珍惜的不只是曾经拥有过谁，而是此刻还陪在我们身边的人，还有那个依然愿意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和声张的这一首《当我娶过她》，希望这首歌的旋律也能够陪你走过一小段属于自己的回忆。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管说你今天过得好不好，请记得人生没有所谓完美的剧本，遗憾也是故事的一部分。把过去呢轻轻放在心里，把今天好好握在手里。愿我们都能够带着曾经的故事继续的往前走，也愿下一段人生都值得我们期待。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娃爱上说故事，
1: 让你爱上听故事。
2: 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
3: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金华主持的爱上说故事。
4: 刚为你播出的歌曲呢，就是和声张所唱的《当我娶过她》，这首歌唱的就是错过。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很想大家跟大家聊一个很简单的字，就是过，过去的过，两个字的过去，一个字的过，里面其实藏着很多的人生。有些人呢，我们曾经那么的熟悉，喝过同一杯水，走过同一段路，甚至以为会一起走完人生，可是后来呢，还是错过了。人生是很奇怪的，有时候不是不爱，而是爱过了却没有能够拥有，不是没有缘分，而是缘分可能只够陪我们走一程。所以我们一直觉得错过两个字虽然听起来有一点伤感，但是它也是人生的部分。我们谁没有错过一些人呢？错过的一些的机会，错过过一些当时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呢，今天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粉丝或者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一句很简单却是让我记了很久的话，就是他说针线过了就过。这句话让我很深思，针线穿过了就让它过去吧，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像针线已经穿过布料，你再一直回头拉扯，它已经不会回到原来的位置。有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朋友，越是纠结越是让自己受伤。所以过也许不只是过去，它还可以是放过，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不是说我们必须忘记，而是记得却不再一直的追问。不是说过去了没有遗憾，而是承认遗憾然后继续生活。那么等一下我们还会听到这首辛晓琪所唱的歌曲走过。我很喜欢走过这两个字，因为它告诉我们说你曾经经历过的不管是快乐还是难过，最后呢都会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而人生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而是走过以后我们变成了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今天的你心里刚好也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情，一个忘不了的人，或者一段已经结束却还是偶尔会让你想起来的故事，那么今天就送你这一句话，针线过了就过，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该珍惜的人好好珍惜，还来得及说的话好好说，该道歉的就道歉，该放下的也不再为难自己。因为人生真正的遗憾呢，未必是曾经错过了什么，而是明明已经走过了却还一直站在原地。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怀念过去但不要住在过去，可以记得一个人但不要忘了继续爱自己，可以承认曾经受过伤，但不要让那一道伤呢决定你以后的人生。接下来我们用心的聆听辛晓琪所唱的这首歌走过。

当蜡烛点燃另外一根蜡烛时，它没有损失，房间却更亮了。给是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当你替别人想，帮助别人时，别人快乐，你自己更感幸福。我是金华，陪你一起爱上说故事，寻找歌里美好的回忆。

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爱上听故事。希望啊，在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的人生路上都没有让你觉得后悔的事，你都没有错过任何值得你去珍惜的人事物。好，给您说一个故事，错过这个故事。印度呢，有一位知名的哲学家，天生一股很特别的文人气质，不知迷死了多少女人。某一天，一个女子来敲他的门，他说，让我做你的妻子吧，错过我，你将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爱你的女人了。哲学家虽然也很中意这女人，但是呢，还是回答说，让我考虑考虑。事后呢，哲学家用他一贯研究学问的精神，将结婚和不结婚的好坏所在都分别的列出来，他才发现好坏均等，真不知道该如何抉择呢。于是这哲学家就陷入了长期的苦恼之中，无论他又找出了什么新的理由，都只是徒增选择的困难。最后呢，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人如果在面临抉择而无法取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自己尚未经验过的那一个。他觉得说，不结婚的处境我是清楚的，但结婚会是个怎么样的情况我还不知道。对，所以他就这么说，我应该要答应那个女人的求婚。哲学家就来到了女人的家中，问女人的父亲说，你的女儿呢？请你告诉她，我考虑清楚了，我决定娶她为妻。女人的父亲冷漠地回答，你来晚了十年，我女儿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哲学家听了，整个人几乎崩溃，他万万没有想到，向来自以为傲的哲学头脑啊，最后换来的竟然是一场悔恨。那事后隔了两年之后，哲学家抑郁成疾，临死前呢，将自己所有的著作丢入了火堆，只留下了一段对人生的注解。他这么写着说，如果将人生一分为二，前半段的人生哲学是不犹豫，后半段的人生哲学是不后悔。能够听明白这个故事吗？能够从这个故事中有所感悟吗？人的前半生呢，应该是不要犹豫，毫不犹豫的，后半段的人生哲学是不后悔。那也许呢，你曾经买了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舍不得穿，很慎重的就把它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呢，当你再看见这衣服的时候呢，你却发现说它已经过时了。也许你也曾经买了一块哇很美味很漂亮的蛋糕，但是呢，你却舍不得吃，慎重的就把它供奉在冰箱里。隔了几天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穿上最喜爱的衣服，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到那最可口的蛋糕，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的，想做的事就该趁早去做。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呢供奉在心里，从来只是想而不行动，却不曾想着要去实行，那么唯一的结果呢就是错过。一如那一件过时的衣服，也一如那块错过过期的蛋糕。所以再回头想想刚才所说的这个故事哈，人生的前半段的哲学是不犹豫，毫不犹豫的，想做什么那就要赶快趁年轻趁早去做，而人生后半段的哲学则是不后悔。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王铮亮所唱的这首歌《错过》，也许从这首歌当中你也能够有所感悟啊。

0: 有些经历和年龄没有关系，有些故事并不要求一定要有结局。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
1: 好，再给您说个小故事。有一位父亲看到孩子啊，一放学回家书包一丢，就拿出了手机啊，不洗澡不吃饭，就一直在刷手机，也不学习。这父亲啊，就对孩子说：“孩子，趁年轻的时候，何不埋头苦干，以成就一方事业呢？”这孩子满不在乎地回答说：“何必那么急呢？我的青春年华才刚刚开始，时间有的是。再说啊，我的美好蓝图还未规划好呢。”那父亲说：“孩子啊，时间可不等人的。”并且呢，就把这孩子引到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室里。这孩子说：“爸爸，我什么都看不见呐。”这时候呢，父亲擦亮了一根火柴，就对孩子说：“趁火柴未熄灭，你在这地下室里呢，随便选一件东西出去吧。”这孩子借助这个微弱的亮光，四处努力地辨认地下室的物品。还未等他找到一样东西，火柴就燃尽了，地下室顿时又变得漆黑一片。啊，孩子抱怨地说：“我什么都没拿到，火柴就灭了。”这时候父亲就说了：“你的青春年华就如同这燃烧的火柴一样，转瞬间就失去。孩子，你要珍惜呀。”嘿，很短的故事哦，也是很有意思。人生短短几十年，弹指一瞬间，带走到这个生命的终点呢，后悔所走过的人生已为时已晚。与其到那时候后悔，不如今天多做一点，至少回首的时候苦乐参半。眼泪与笑脸并存，这些是惯用成败难以表达清楚的。

0: 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巫启贤所唱的《遗忘过去》，我们的节目啊也即将结束了。今天呢，我们从一首歌聊到了一个字“过”。我们说过错过，也说过走过，其实人生就是一边遇见，一边错过，一边得到，一边失去，然后带着这些经历呢，慢慢成为了今天的自己。也许有一些人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有一些故事也永远不会有我们期待的结局。没关系，有些缘分能够拥有过就是已经是一种幸运，有些故事能够经历过也已经值得我们珍藏。所以如果你的心里还缠着一件一直放不下的事，今晚呢就试着对自己说一句，真线过了就过，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是忘记，而是不再纠缠，不是没有遗憾，而是学会和遗憾和平相处，把该放下的放下，把该珍惜的珍惜，因为明天还有新的风景，还有新的遇见，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生活的日子。那谢谢你今晚陪我一起聊过，愿我们都能够有勇气告别昨天，也有温柔拥抱今天。我是金华，陪你听歌说故事，我们下星期再见。愿你走过风雨之后，依然相信前面的路会有阳光。
1: 每逢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爱上说故事，让我们从生活中听故事。晚上7点至8点，歌里寻他千百回，让我们从歌中寻找故事。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

诚意线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93元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outui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天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 Red FM 关心你，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有人说，喜欢听老歌的人心里一定藏着故事，你也是吗？是那种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一首歌就能让你眼眶红的人吗？今晚就让我们在歌里寻他千百回里互相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两小时的陪伴，也希望你别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欢迎收听由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好，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我是金华。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啊，星期二晚上都是我们约好在这个时间一起来听老歌，还有就是听故事的时间了。那上星期呢，就是我们一位朋友，就是来自第二陕西芒港的方爱玲啊，因为呢他的留言或者他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在帖子下突然就消失了。他讯息我的时候呢，说他根据他所知道，他应该是第五位就留言的，但是呢，听到节目要结束了，都没有听到他的这个故事被播出啊。啊，谢谢他能够及时的，就是通过这个 Messenger 来告诉我说他的这个留言没有被播出，所以今天就安排他第一位啊，在我们的这个歌里寻。

里边来出现了。好，我们来看看范爱玲的所写的留言。她说印象相当深刻，曾经在一场佛学讲座里呢，听过一位资深讲师主讲启发准时重要性的相关话题，由那个时候开始呢，自己一直都保持着守时的美德，让本身呢更懂得珍惜自己的时间，也晓得了他人时间的宝贵。确实守时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良习与德行，代表着对他人有信用，还有责任感和尊重。如今自己不会让人久等之余呢，更也没有迟到的表现，这相等于呢，就是懂得将别人的时间和感受都放在自己的心头上。与他人相约或者出席活动，注重准时的人会更为可靠，也能够较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或尊重，因为守时相等于就是遵守承诺。在现代的社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侵占或者浪费别人的时间。在这些日子啊，若是有约定任何人或者任何的活动，我本身已经是习惯了，除了讲求准时的好习性，也是尽早提前数分钟就出现那一位。当然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某些的突发状况，通常只是要是有迟到超过五分钟的迹象，我都会事先告知对方或者是相关活动的负责人，这样就是为了表达尊重与道歉，同时也可减少其他人呢就是在那等待的焦虑。一个人若是晓得珍惜他人时间的珍贵，也就不会理所当然的消耗别人的宝贵时间了。

好，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就是于丽说的这首歌曲《黄昏的海湾》。接下来呢，我们有这位朋友就是十里的赖顺和啊，选择的歌曲呢是张小英的《谁有我的情意长》。他说星期日这一天，姐夫约我到古晋市区走走，顺便去看看那艘供人民参观的旧船。没有想到这一趟简单的行程却勾起了我许多尘封已久的回忆。这艘船就停放在以前古晋巴士总站的附近，站在那里我不禁想起从前这里曾经是古晋最热闹的地方。以前从乡村下来，只要搭巴士到古晋，几乎都会来到这个巴士总站。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巴士总站呢早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消失了。附近的店呢虽然还在，却已经是显得十分的陈旧，有些甚至已经荒废。记得以前店铺后面呢还有一条小巷，小贩们就在路旁摆摊，售卖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整条小巷都充满了热闹的生活气息。如今再走回这一条熟悉的小巷，却发现当年的热闹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两个人还在那里卖香水。看着眼前的一切啊，心里不禁感慨，原来岁月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我们一路走到黄金桥，看着眼前这条河，我又想起小时候的情景。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漂亮的黄金桥，如果要到河的对岸就必须搭这个小木船，而且小木船还要靠人工拉到对岸的码头。记得当年搭一次小船只需要一角钱，如今昔日的小木船早已经成为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美观又方便的黄金桥。我们可以轻松地走过桥到达河的另一边，而那些曾经熟悉的画面也只能够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一路上姐夫和我的年纪相差不远，我们一边走一边聊起了年轻时候的往事，说着说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年代。不知道现在和我们年纪相仿的人呢，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的古晋，还记得那个热闹的巴士总站，那条充满小贩的小巷，还有那一角钱就能够搭乘的小木船吗？城市会改变，地方，老地方会消失，人也会慢慢老去。但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记忆，却不会随着时间消失。有时候我们怀念的并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年代，以及那个曾经年轻的自己。而今晚，就让这首熟悉的老歌陪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古晋，那些年的古晋，回到属于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往日时光。好，顺和，我帮你补充一点点。我知道你所说的那个放旧船的地方，它就是最近才开放的，叫做 Broadyard Museum。 因为我最近才去了，所以会知道。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来去走一走看看，因为一艘的古船哈，很旧的当年的那艘船，可以登船去看看。而且附近呢也看到上到那个船的时候，看到附近的景色是非常的不错。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还有就是对老古晋人来说呢，还有就是在那个附近有一个以前的万福码头嘛，就那有小贩中心。哇，在以前当年很多的人啊，都是在新年过年之前都要到那个地方去买新衣服哦。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巴士总站就是在电信大厦附近的巴士总站啊，那个地方对于我们这些5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是知道的。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听张小英所唱的歌曲《谁有我的情意长》。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来看这则的留言呢，就是来自杨建雄的，选择的歌曲呢是黄露怡或者黄莺莺所唱的这一首《爱心千万万》。好，他要说的是，在我任职公司里就有出现一位很难接受别人贬低评价的职员，很自然的，这里好几位同事啊也很难和他建立良好的情感关系，加上他与上司还有一些的亲戚关系，只要遭受一点的风吹吵动都会引起他情绪上的波动，大家都要理解他的情绪，多变的像环境气候一样，可能上一秒还跟朋友有说有笑，就下一秒他的情绪就像是气候转变为乌云密布那样，每次当我接触他的时刻总会带有一些提心吊胆的压力，必须小心翼翼地猜测他的雷区，从而避免被对方的负面情绪给传染，因为那个人长久都处在易怒之中过生活度过日子，渐渐那爱生气和暴躁的作风所带来的后果也延伸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乃至影响到人际关系与工作力。试想想一下，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类的环境之中，不仅个人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反噬，日常社交与决策能力也会连带受损的后果。为了工作上的交流，每次我都会预先迁就他，先有着好好沟通的状况方式，只是当时在内心里还是存有多多少少对他敬而远之的防备，避免自己带着愉快来上班的心情受他的影响，就这样被一股怒气给毁损了。

每个人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或许你的故事无人知晓，又或许他的故事人人熟知，但我们相同的是，总有一个人让你忘不掉，总有一首歌会让你热泪盈眶。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好，接下来是新加坡幸福之家的赖小雄，今天想要听的歌曲呢，是我心中只有你，为你安排的是林振的版本。你说时间真的像流水一样哦。刚刚观赏了古迹一年一度的美食节，昨天刚回到新加坡，今年的美食节超级无敌好多新的摊位，每位佳肴看到眼睛都迷糊了，口水也直流，而且感觉今年人潮特别的多，人挤人的，比去年好。重点今年能够品尝到好多美食，真的是有口福，真的大快人心。可是今天最伤心的是听到曼波女郎葛兰晚生了，她可是香港60年代著名的歌星和演员，她的歌声真的很棒哦，唱红了百多首永远难忘的歌曲，尤其是这两首最为人喜爱，恭喜发财，还有说不出的快活，百听不厌。这位60年代也曾经红透半边天，演了百部电影，歌唱得好，舞也跳得非常的棒，至今呢再也找不到这么棒的影视歌的真正大明星了，一路好走，永别了。

好，再来就是这位朋友是俊才选择的歌曲呢，就是罗宾所唱的《看不懂的小说》。他说那天看到亲戚家的小孩子们在一起玩这个捉迷藏啊，看到他们东躲西藏玩得非常的起劲，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这个捉迷藏的情景。记得我们乡下不像市区有许多的娱乐场所可以去玩，住在乡下的居民尤其是小孩啊，唯一最常有的娱乐就是捉迷藏了，我们也不例外。记得有一次和邻居的朋友一起玩这个捉迷藏的时候，由于求胜心切，就总认为说要找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躲起来，所以我就跑到家附近的茂密树丛里。当我还在兴致勃勃地冲进去准备躲起来的时候，手不经意地拉了一根像是树藤的东西，感觉就冷的。当我定睛的一看，原来是一只大蛇。当时我被吓得差点啊，我晕过去了，顿时大声的叫喊，整个人飞奔了出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的。

是刚播出的歌曲，就是罗宾的歌曲《看不懂的小说》，我觉得好像印象中还是第一次播出这一首歌曲啊。好了，谢谢俊才。来，我们继续来看明都鲁的陈淑娇选的歌曲呢，是黄清源的这首《不得了》。他说，第19届婆罗洲国际风筝节上个月7月22到26在明都鲁旧机场盛大举行，现场气氛非常热闹，来自世界各地的风筝高手啊齐聚明都鲁，五彩缤纷，造型各异的巨型风筝在天空中翩翩起舞，场面壮观又梦幻。除了欣赏精彩的风筝表演，现场还有美食、歌唱比赛、大游行以及各种丰富多彩的节目，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参与亲子活动，还有各式各样的摊位，更让一家大小都能够玩得尽兴，能够亲眼见证这一场国际盛会，我感到特别的开心，也为明都鲁增添了浓浓的国际节庆气氛，留下了一段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的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古静赵安路的甜明天选了这首张小英的祝福你。他说今年的古静美食节在7月22号开始，一直到8月16号才结束。今年有323个美食摊位，我们连续两个周末都很早到那里走走看看，寻找美食，都买了一些自己喜欢吃的美食。走进美食节，琳琅满目的摊位让人目不暇接，有沙拉月辣、沙锅肉面和竹筒鸡等本土经典风味，还有许多创意美食，擂茶冰淇淋、猫山丸、cheese 烤饼以及米酒冰淇淋，带来了新奇的口感。除了品尝美食，还有可以在水上舞台观看精彩的文艺表演和公园的缤纷灯饰，也让美食节增添了不少热闹的气氛。还有各个籍贯的传统美食摊位，始终是每年最具人情味与文化底蕴的核心亮点。这些摊位不仅传承了百年的古早味，更是许多老古晋人寻觅童年记忆和让更多年轻一代认识各个籍贯传统美食。这些乡团摊位不仅展现了古晋华社对饮食文化的世代坚守，更让美食节超越了单纯的吃喝，成为传递乡情与文化认同的年度盛会。

好，接下来是槟城大山脚的哪都黄清德选的歌曲呢，就是这首《春之梦》。我们歌库里只有张小英的版本，所以还是为你播出张小英所唱的这首《春之梦》。你要说的是一辈子真的很短，一辈子真的很短很短，短到一转身就是暮年。我们追逐梦想，奔波在城市，却忘了停下脚步感受时光。一辈子如细沙划过指缝间，悄无声息，失去却不再回头。我们忙碌于生计，纠缠于情感，却忘了珍惜当下每一个瞬间。一辈子真的很短很短，短到无法丈量，无法计算。我们总以为时间还长，机会还多，却忘了岁月无情，人生易老。一辈子有多少爱恨情仇，有多少悲欢离合，聚散无常。我们笑过哭过醉过，却忘了珍惜那份平淡中的真善美。一辈子真的很短，很短到无法回首，无法挽留，让我们珍惜每一个相遇与别离，用心感受生命中的每一份感动。一辈子虽短，却也有意义，只要用心的去生活，去体验，让我们拥抱每一个瞬间，让生命因我们存在而更加精彩。

好，我们这时候有这位朋友吉隆坡的黄振晴啊，选择的歌曲呢是闪亮的日子，为你安排刘文正的版本。你说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婆婆一共生了七个儿子四个女儿，婆婆在中国生下了我爸老二，后来才来到了马来西亚生活。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亲戚只把我爸爸带来南洋，而大姑则留在中国。我两岁那年，爸爸就搬离了公公的家，不过公公屋旁种着的红毛丹树和芒果树依然承载着我许多童年的回忆。记得有一次，我为了采这个红毛丹吃，自己爬上树，没想到树干啊突然断裂，我整个人从树上甩了下来，当时我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下巴也受了伤，还留下了一道疤痕。还有一次爬芒果树的时候，被一条没有毒的小蛇咬了一口，婆婆立刻帮我把伤口按出血，当时觉得没有什么大碍，就自己回家了。没有想到被四叔知道之后，马上把我送进了医院。我在医院住了一天，确认没事之后才回家。四叔是我最疼爱我的人之一，他是一位教师，小时候的很多事情他总是特别的照顾我，可惜的是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幸好在他还在的时候，我曾有一段时间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回中国探亲，他也陪着我们同行。那一次我们一起出游，留下了许多开心的回忆，那些画面如今想起来依然让人感到温暖。

0: 一首首触动人心的歌，相信总有一首能说出你的心声，打动你的心。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七点到九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再来呢，就是这位朋友 Winnie Liu 选择的歌曲呢，就是林淑娟的这首《昨日的誓言》。他说想要说一个曾经在古晋节遭遇到的事情哦。好几年前，孩子大概五岁的时候，家人就说来去古晋节走走吧。那时候我先生呢刚从新加坡回来，休假几天就说去走走一下，因为他没有去过。回来的时候呢，没有遇到古晋节，刚好这次回来碰到了古晋节，结果呢去到那里找了好久才找到停车位，走到那里一看，真的是人山人海，好多人哦，美食又多。结果呢我跟先生就各看一边的美食，就在那个时候遇到扒手，因为人太多了，我先生就感觉有人碰撞了他一下，结果发现钱包就给小偷拿去了。那时候都还没有买到美食就遇到了小偷，真的是气死人，只好赶紧走人。钱包不见是大事，因为好多的文件呐、都放在钱包里边，身份证还有驾驶执照、银行卡，还有新加坡的文件，通通在里面都不见了。那种心情真的是很糟糕，急忙的跑去警局报案，还要打电话去银行，就是停用这个信用卡这些。结果呢，报了案回来已经是十点。肚子每个人都很饿啊，都还没有吃，一想到文件通通不见了，根本睡不着觉，明天天一亮还要去办了一些遗失的文件。这个就是我几年前碰到的事，所以一直到今年啊，我都还没有去到古晋节。其实刚才那个田明天叫我 说到这个古晋节的时候，说到人山人海很多人嘛，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就想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如果说要到古晋节的时候去的话，要去到那个地方的话，因为最近前几天我也去了，真的是太多人了，可以说是大家都有那种，有一些地方啊真的是人挤人的样子，所以我就想呼吁大家去到这些人多的地方，其实也不一定就只是在古晋节，在人多的地方，不论你到哪里人多的地方，一定要留意自己的钱包，不要让自己的钱包啊就这样子让这个扒手有机会施展他们的这个妙手空空，知道吗？因为最重要的说钱财失去了，有时候真的是也很无可奈何，但是最重要的最让大家麻烦的就是呢，就像这个身份证、银行卡等等这些文件啊，真的是太糟心了哈。好了，希望说所有到古晋来旅游的朋友啊，不论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马来西亚人民，或者是来自外地的游客们，希望说在古晋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遇到的都是好人好事，大家都能够在古晋啊玩得开心。

好，接下来是失误的娜娜选择的歌曲呢，扬州小调，为你安排的是庄学忠的版本。你说人生总要有一次奋不顾身的热爱，有人追逐梦想，有人追逐远方，而我选择追星，不是因为它遥不可及，而是因为他让我相信平凡的日子也可以闪闪发光。追星不只是喜欢一个人，而是在他努力发光的时候，我也学会了努力生活，在他坚持梦想的时候，我也有了继续前行的勇气。人生里不能缺少一次真心的追星，因为总会有一个人在你最普通的岁月里成为照亮你世界的一束光。

的清新空气呢，也暂别原本熟悉的生活空间，而对未知风景有着好奇，还可以在自己心灵上获取全然的放空。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呢，就是盼望着自身有机会游览一个又一个国内或者外国的旅游景点，就这样旅游一直对我都是有着无穷的吸引力。每回有机会出门旅游，确实能够打破待在家中的无聊时刻，通过亲近大自然的方式，还可以体验到一些不同的文化，真的是让自己开阔眼界。可以感受到每次当自己旅行回来的时候，收获的不仅是手机里处处的美丽的风景，趁着享受旅游愉悦心情的同时，得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之余，还能为自己生活创造许多美好的回忆。

0: 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去美好的回忆。
1: 好，再来是这位朋友吉隆坡的查波利选的这首歌曲，陈小云的歌曲《一把情种》。他说，拥有健康环境以及清洁空气的环境啊，向来都是人类一种的基本权利，这还是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历史性决议。一直以来我本身是不接受也很反抗这个二手烟的，毕竟自己觉得拥有健康的舒适环境啊，可以让自己无时无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呼吸到清新的空气。然而对于在我身边的一些抽烟人士，我也会尊重他们的选择，前提就是你要每一位都必须晓得非禁烟区甚至是在不影响他人的条件下进行着抽烟的举动。恰巧就是有部分的人士每次在进行抽烟的时候呢，就不顾及他人感受。不久前的周末，亲眼看见两三位的外劳在美食中心享用午餐之后呢，竟然纷纷点燃香烟，在那里吞烟吐雾。这类自私的行为确实不能够让人认同。在公共场合强迫其他人吸入有害气体，如此不顾及别人感受，确实是一种自私的行为。特别是现场二手烟的危害，会污染清洁的环境，从中还损害了周围人群的健康，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们。位于美食中心舒适环境里，一旦烟雾与气味在室外流动的时候，就相当容易随风扩散到整个范围里。就算这里安置着不少的抽烟器，也绝对很难做到完全不影响到其他人的。这也是地方政府将这里划为全面禁烟区的理由。或许那几位外籍劳工忘了，在我国这里是一个有着吸烟条令执行的国家，而相关的执法单位还会不时地展开取缔行动来应对违例者，并且开出罚单，做出这个惩治的。

好，我们听过了这一首《一把情种》，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柳青选择的歌曲呢是陈良全的《秋蝉》。不过他这首歌曲呢是属于一首主曲，就是有两首歌曲《秋蝉》和《我家在那里》啊。待会我们就一次过听这两首歌曲了。柳青要说的是，看到朋友们写下自己童年回忆，让朋友永远停留在那些歌、那些事，创造回忆起童年往事。浮现脑海里，真的童年和往事往往都是我们这个岁月永不磨灭的，童年往事最快乐开心。那么感谢歌里寻他千百回，让我们大家寻回往事。那我开心这里歌里寻他千百回能够寻回童年的往事回忆。

好，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则留言呢，是来自我们这位朋友，就是究竟抽不卡的田有人的有人哈，选的歌曲是雨天所唱的《创伤回忆》。他说：“美丽清凉的早晨，迎着微风，走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耳边不时传来了阵阵的鸟啼声，感觉特别的舒服。走着走着，来到了巴士站，静静等候粉红巴士的到来。踏上巴士后，我的第一站来到了七里，先去享用一碗香喷喷的勾龙面，再配上一杯的奶茶，填饱肚子之后呢，继续我的小旅程。接着我又搭上巴士来到了十七里新生村，走走看看，顺便品尝这里出名的客家菜板。看看时间还早，再次的搭上巴士前往蕉镇西连，约了好友见面，大家难得见上一面，好友还特地开车载我到市区兜兜风，一路上有说有笑，感觉特别开心。转眼间到了午餐时间，好友带我去享用美味的虾面，感恩好友的陪伴，也感恩自己拥有如此美好的一天。时间不早了，我也踏上了回程的粉红巴士。回程时，巴士上坐满了乘客，虽然大家都是素不相识，却因为同样乘搭粉红巴士，彼此分享着各自游玩的乐趣，车厢里也增添了几分温馨。人生的旅途中，有时候一次偶然的相遇，也能够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希望有缘的话，大家下次还能在粉红巴士上再次相见。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时间来到了晚上8点29分呐、啊。我们上星期的这个歌里寻他千百回的帖子下的留言也就全数播出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下星期二早上6点呢，将会发出新的帖子，欢迎大家来留言了。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几首歌曲要为大家播出，就有这个黄小军的《又是一个下雨天》，黄清远的《为什么忘不了》，李香兰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青山的歌曲《昨夜梦醒时》，还有黄金佑的歌曲《相逢在梦里》，刘忠的《何处是归程》，于天的《蒙蒙春雨》。但希望说这几首歌曲、我们纯听歌的时间的话呢，都是希望说大家也有当中有大家所喜欢的歌，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听歌的乐趣。除了这个之外呢，原本呢、想说为我的前同事，我们的技术组同事，好久没有看到他留言了啊。上星期看到他在我们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帖之下留言，就想说在空中也要跟他打个招呼，就是 Margaret Lau。 以前啊，每次都是在录音的时候呢，或者在主持节目到广播室的时候会遇到的，都会说 Allow Allow， 我叫他 Allow 哈。好久没有看到他留言，但是呢，也就有一段时间看到他经常是出门去旅行。最近又在我们的这个帖子下留言，真的很想念我们的老同事，想跟阿劳说不久前有遇到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技术组的同事阿 Sim。 当然除了这位朋友之外呢，不久前有去了师屋，也遇到了就是师屋前中文部的主任陈世英。哇，在超市遇到他太高兴了，只可惜哦，因为时间太匆忙，没有时间跟他约了一起来喝个茶的。好了，希望说所有的同事们都能够平安健康，都过得幸福快乐。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哦，对，要跟阿劳说一声哦，因为他是我的同事嘛，所以必须要特别的交代他一下，就希望说下一次要听什么歌曲的话呢，能够的话就是在帖子下写下这个歌名啊，就像其他的粉丝歌友们一样写下歌名，因为你在上星期你放的是 YouTube 的一个链接，我无法点击，无法打开，所以不知道你到底是想要听什么歌曲，所以今天晚上就无法为你播放了。当然也希望说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当中有你所喜欢的。可能有些朋友在收听这节目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怎么我选择的歌曲啊你都没有帮我播出啊，为什么这个 Margaret Lau 的你特别的去留意，因为他是我的同事啊，当然了、会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以前大家很常啊，因为在好像说我要录音的时候呢，都要通过他们来帮我，他们的确技术组的同事真的非常的支持我，有时候要抢这个录音室啊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这个我们所谓的MCR 的技术组同事，那些大姐们啊大哥们真的非常的关照我这位小妹，以前的小妹，当然现在已经不是小妹了。好了，我还是记得的。好，我们就说到这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听歌，然后也希望说今天晚上大家都能够睡得安稳，明天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来听接下来的歌曲。

有的情歌呼天抢地，有的情歌梦幻甜腻，但是我们相信能够与人分享的情歌才是好情歌。也许你总在情歌里听见自己的感情，也常常借着情歌向某人表达心意，爱情的酸甜苦涩，不能说出口的言语，就让情歌来替你传情示爱吧。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

0: 就这样吧。
1: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2: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1: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2: 温柔的风在情树上，
1: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有哭没有说。
1: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1: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0: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1: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与齐和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陈伦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需强化诚信和良好治理，以避免发展进程中的漏洞。结合滴灌施肥与水培技术的混合农业方式，具有潜力可在下来月加以推广。为迎接2027年冬运会而进行的体育设施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首个季度完工。沙拉越元首敦北兴 3.1 Junaidi Tuanku Jaafar 和元首后 Dobuan Dato Patingi Fawzia Mohamad Sanusi 受邀于今年9月18日至20日访问母鹿国家公园，而这项邀请函由掌管劳工、移民及项目监督事务的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Jirawat Gala 在沙拉越元首府进行礼貌性拜会时移交给沙拉越元首。此次的邀请皆在向沙拉越元首抗力，有机会亲自了解，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列为世界遗产的母鹿国家公园的最新发展情况。在访问的期间，沙拉越元首抗力预计将亲眼见证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汇集当地社区的发展项目实施进展。此外，此次的访问将成为两人与当地社区亲切交流的平台，并会见参与母鹿国家公园发展与保护工作的政府机构和利益相关者。下一位总理署副部长大多Dr. Junaida Juanda Jaya 表示，随着沙拉越通过2030后冠病发展战略来推动快速的发展，因此持续的强化诚信、透明度、问审和良好的治理是非常重要的。高影响力项目的落实以及庞大的资源与资金的管理，也要求更高水平的诚信与治理机制，且不能包庇对任何弱点、漏洞或滥权进行妥协，以免破坏发展、辜负人民的信任。此外，他也要求各部门主管与机构领导成为捍卫组织廉政的防线，并进一步强化制衡的机制。Dato Dr. Juanda Jaya 是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的2026年沙拉越强化廉政治理与反贪污研讨会宾大闭幕礼上如此表示。另一方面， Dato Dr. Juanda 也呼吁年轻一代培养批判性思维，并在做决定时以事实、原则与真理为基础。此外，特别是在使用社交媒体之际的措施恐惧症 FOMO 已成为现代人的压力来源之一，因此他强调任何观点的表述都必须基于事实，并以文明和负责的态度传达。他是在古晋的2026年沙拉越总理杯廉政辩论赛闭幕礼上如此表示。同时 Dato Dr. Juanda 也认为辩论赛能够塑造敢于发声、善于评估事实并能理性建构论点的年轻一代。沙拉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Dalif Saleh 指出，将滴灌施肥与水培技术进行结合的混合农业系统具有潜力，可在沙拉越加以推广，用于辣椒及多种蔬菜的种植。与传统的滴灌施肥方式相比，这种种植的方式更加简便，因为无需要使用和椰糖椰糠 coco pea。它是为 Danjo Manis 和布拉外国中梦想实现计划巡回活动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此外 Dato Len Dalif Saleh 还视察了位于 Danjo Manis 使用了上述的混合农业系统的蜜瓜种植项目，而该蜜瓜种植项目涉及了六座温室，种植约1100株 Lili 品种的蜜瓜。Dato Len Dalif Saleh 强调，这农业系统的操作简易，无需大量的劳力，同时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来控制果实的品质与甜度。 目前为了迎接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而进行升级和改善工作的工程所有体育设施，预计将于明年首个季度分阶段完工。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局长 Dr. Cassidy Morris 表示，此事十分重要，以确保拥有足够的时间在2027年9月的赛事举办前进行最后的检查和准备工作。他在公共工程局官方面子书页面上强调，各方的协调工作必须到位，以确保工程按时完成，同时不影响质量与安全性。目前正在升级的主要设施包括沙拉越体育馆、团结体育场以及武术训练中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数码部长 Gobin Singh Diao 指出， Rakyat Digital 数码学习平台的推介彰显昌明政府致力于确保国人做好准备，迎接以人工智能 AI 为核心的未来。此举十分重要，以确保每位国民皆有机会培养与科技有关的技能、信心和能力，符合我国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国家的愿景。Rakyat Digital 数码学习平台是数码部与 MyDigital 机构合作开发的数码学习中心，把各项数码倡议整合至单一账户，并以意识 Kesedaran 接触 Aksi 和采用 Penerimaan Gunaan 的方式进行运作，涉及数码素养、未来技能能以及人工智能的实际操作使用。上述的举措也放眼覆盖乡区社群、乐龄人士、青年、残疾人士群体以及微型和中小企业， PMKS 确保没有任何人被遗忘。沙拉越的青年群体必须善用来自教育、培训以及科技机遇，而这对于培养契合职场需求以及当前的经济发展技能至关重要。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ato Gerard Ndajabu 表示，随着数字科技与电讯基础设施的不断扩展，青年拥有更多空间去学习知识。青年拥有更多的空间去学习知识，提升技能并探索新的机会。不过他提醒青年必须以符合道德操守以及用恰当的方式来使用人工智能，避免滥用科技。Dr. Gerard Ndajabu 是在哥打萨马拉汉民事中心主持青年博览会如此表示。2026年沙拉越总体杯 SPL 预计将迎来14支参赛球队在绿茵球场上拼搏和角逐。沙拉越足球总会 FAS 发文告宣布，参赛队伍包括全沙拉越12个省份的足球协会代表队，以及皇家警察足球队 PDRMFA 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足球队 ATMFA， 所有的球队将进行主客场双循环赛制。而本届的沙拉越总理杯冠军队伍将获得奖牌、奖杯、奖状以及5万令吉的奖金，而亚军将会获得3万令吉奖金，并列季军的两支队伍将分享1万令吉的奖金。沙拉越总理杯足球赛的举办也成为本地球员积累竞技经验的平台，并有助于发掘新秀，推动他们迈向更高水平的赛事。沙拉越足球总会也期望本赛季在激烈竞争下提升数字，并进一步的巩固各方在沙拉越足球发展方面的合作。现在传报新闻提要。需强化诚信和良好治理，以避免发展进程中的漏洞。结合滴灌施肥与水培技术的混合农业方式具有潜力，可在沙拉越加以推广。为迎接2027冬运会而进行的体育设施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首个季度完工。 以上这期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2: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2001年的今天，乌鲁巴约和南加乌来公路建设项目的动土仪式在乌鲁林巴斯的威弗列阿比长屋附近举行。该仪式由沙拉越副首席部长丹斯里达都阿马阿弗列查布主持，他同时为该公路建设项目主持了动土礼。该项目造价1500万令吉，预计将在2年内完工。公路建成后，将把乌鲁林巴地区与周边的几个定居点连接起来，从而极大地方便当地居民的交通与出行。在此之前，时任首相署副部长达都道格拉斯乌加恩巴士在致辞中表示，第三个马来西亚计划将在长达10年的期间内实施，直至2010年，以推动该州朝着实现2020年宏愿的目标迈进。他也对当地居民一直以来对政府各项努力的支持表示感谢，包括支持批准1500万令吉的拨款，以确保该公路建设的成功。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音乐早点来到早上的6:23，哇，时间很快啊，没想到来这里已经快要半个小时了。音乐早点开场的时候呢，就要跟你分享我们今天听过的好听歌曲，有的就是张璐火辣辣，静婷爱你爱你，周璇爱神的剑，以及叶枫传歌。好，音乐早点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分享精神粮食，就是翻阅今天报章上的新闻和你一起来做分享，来看报章的其中一些头条内容。哇，今天的头条内容还蛮多的，其中就说到分析指为选举铺路，沙拉越议会提前开会，还有的就包括了兑换期至10月30日，国航推大专生机票补贴。好，再来的还有就是10承包供应商追讨470万，国油工程闹上法庭。再来的是单重成一刑法罚更重，酒赌未婚怀孕脱教打鞭。再来看到的就是国会特别会议朝圣基金局的课题啊，一党宏愿党议员离席抗议。在头条的重点呢，就说到的是掩埋灾情再扩大，不健康区增至11个。其中看到报章上的这个重点的图表呢，就是污染指数表，西联呢目前是在最不健康的水平，非常不健康的状态，也就是达到了191的指数。截至在昨天下午的5点钟，沙拉越空气污染指数情况最严重的呢就是西联，而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啊，就从9增加至11个，而西联呢就已经高达了191点，逼近了200点，非常不健康的水平。那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那就是这个数据，每里空气的数字也恶化非常明显，指数呢也是从这个93点升至142点的。另一方面，沙拉越气象局局长凯鲁纳吉接受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 RTM 访问时就表达说，沙拉越干燥的这个天气预计将至少持续至本月14日，那也是因为受到西南季候风阶段的就是厄尼诺现象影响的。同时该局也发出警告，邻国目前盛行的这个风，也就是情况以及热点数量有可能增加跨境烟霾发生的风险，尤其是沙拉越西部以及南部。此外也提醒民众，在这段干燥天气期间，除了减少进行户外活动，外出时戴口罩以及确保摄取充足的水分，也应要避免进行露天焚烧，防止发生失控，并协助减缓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恶化。好，那接下来有更多的好歌送给你，守着音乐早点的 Red FM。

6:35听过三首好听的歌曲，周舍龙《飘飘》、美玉无瑕、张小英一串心，以及邓丽君的我爱你。好，音乐早点在这个频道上听好听的歌曲，还要跟你分享报章上的重要新闻。我们来看一则关于到沙拉越的发展哦，也就是婆罗洲航空就宣布参与马来西亚交通部推动的这个大专生机票补贴计划，那为符合资格的高等教育机构学生提供400令吉数字机票补贴，以减轻往返西马、沙巴、沙拉以及纳敏的交通费负担。那这个计划主要是协助就读公立大学、理工学院、社区学院、预科班学院以及师范学院的符合资格学生，尤其是跨区域的求学学生。那同时呢，婆罗洲航空也是表达说将会持续扩大区域航线网络以及班次，那学生可以在学校假期、佳节期间或者是有紧急需要时更灵活的安排返乡的行程。那大专生机票补贴计划兑换期将是从即日起到11月30日，而机票可用于截至12月31日的行程。那预知有关大专生机票补贴计划申请资格或者是兑换流程、航班时间等等，可以游览婆罗洲航空官方的网站。好，另外再来就是沙拉越会议提前开会，那这是根据分析指就是为选举而铺路的。沙拉越议会会议提前在10月中旬召开，那沙拉越第13届选举极大的可能性会落在11月，那敲定呢就是在10月12到21日就是进行召开沙拉越议会会议的。那预计呢就是在议会会议结束后就会宣布解散，那选委会呢也会在宣布解散后呢1到2周内决定提名或者是投票的日期。预料呢拟议新增的11个选区将是赶不及在来届的沙拉越选举中落实的。好，更多的详情可以参阅今天报章上的一些新闻。好，继续又是听好听的歌曲时间了，守着 The Red FM。

6:48 Threat FM 音乐早点，有的歌曲就是包美胜走向我走向你，林淑荣李茂山无言的结局，张学忠我不能不爱你。是的，那同样的我也不能不分享好听的歌曲，还有新闻报章上的重要新闻。这个时间段伦宾陪伴你来阅读报章上的其中一则内容，就是沙拉越政府秘书纳杜阿玛莫哈莫阿布巴普卡就指出，那沙拉越政府已经实施新治理的机制，要求公务员呢，就是这个公务员体系啊，有所有认证诚信官一旦发现任何不合规的事项，就必须直接向沙拉越总理署廉政以及监察单位 unions 汇报的，而非向各自的部门主管报告。那这项指示呢，是沙拉越公务员体系进一步强化透明度、问责制度以及不合规事项管理重要举措，确保相关的问题能够获得独立监督，并及时的采取纠正以及后续的行动。那他也是在出席沙拉越总理署廉政以及监察单位与沙拉越反贪污委员会联办的2026年廉政治理以及反贪强化大会闭幕礼时，在致辞时如此说到的。那他也说，在各部门的制定具体的防范措施当中呢，包括拟定明确的道德守则以及简单易懂方便公务员理解及实践的行为指南，清楚列明公务员应做以及不应做的事项。那同时每个部门都必须识别贪污风险领域，以便更有效的落实预防以及管控措施。另外一则新闻，沙拉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 Sarawak Metro 那正式的设立自身的这个辅警，就辅助警察部队。那也就是说到以进一步加强古晋城市交通系统 KUTS 未来运营的这个期间安全以及保安工作。那并且呢，就是在沙拉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总部举行移交批准证书仪式了。有关设立辅助警察部队申请，目前获大马皇家警察批准，并且由沙拉越警察总部防范罪案以及社区安全局主任罗斯丽娜高级助理总监移交这个批准证书给予沙拉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的。那同时呢，在这个活动上呢，古晋城市交通系统是也表达说是沙拉越推动公共交通现代化的重要项目，而相关的安全以及保安机制的逐步建立，将为未来系统投入运营奠定基础。同时也表达说，这一次的与警察的展开合作，在培训、遵守这个规则以及能力发展等方面呢，加强协作，以确保公共交通服务达到最高的安全标准。好，结束这个小时之前，还有非常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守着 Red FM。

0: 早上七点，政府将会强化朝圣基金局的治理改革。选委会宣布出现选空的苏邦国席无需补选。美国解除限制联邦政府设备可使用 TikTok。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证实，在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后，所有已经登记的我国公民都安然无恙，并已确认行踪。外交部发文告指出，我国驻秘鲁利马大使馆兼管辖哥伦比亚事务，目前持续与当地相关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外交部也促请目前居住或前往哥伦比亚的我国公民，尤其是身处受灾区的人，务必提高警惕，保持高度谨慎，并遵守哥伦比亚当局及当地紧急服务机构所发出的指示与安全建议。政府保证将继续加强朝圣基金局的治理改革，确保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所揭露的治理弱点不会重演。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an 表示，政府后续行动将涵盖调查、执法、资产追回以及修改1995年朝圣基金法令。他说，针对 RCI 报告中所列出的相关投资，目前已经展开法证审计，以进一步查明有关投资的情况。
1: Forensic auditing telah pun dijalankan ke atas pelaburan-pelaburan yang disenaraikan dalam laporan RCI. Manakala cadangan mewujudkan multi-agency task force untuk menyiasat setiap pelaburan yang berisiko kerugian disambut baik dan akan diteliti untuk pelaksanaan.
0: 另一方面，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杜阿米赞穆罕默阿利表示，黄委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管理及运作所发布的结果报告，必须通过执法机构全力展开调查行动来跟进。他说，此举非常重要，以便能完善朝圣基金局的修复程序，并强化它未来的方向及行政管理。他认为，任何针对该报告所展开的相关调查必须以透明、独立且专业方式处理，确保能伸张正义，以及没有任何一方受到伤害。此外，第二财政部长 Datu Sri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把朝圣基金局的亏损归咎于股市低迷是毫无根据的说法。他说，2018年股市整体表现依然强劲，并在当年创下历史新高，全年跌幅仅约 6%。 相比之下，朝圣基金局当时持有的股票价值却出现远超整体市场表现的显著跌幅。部长表示，随后对朝圣基金局管理层及董事部进行改革，有助于加强内部控制，并进一步改善该机构的治理水平。第二财长也指出，尽管朝圣基金局在2018年之后还需针对剩余股票持仓进行26亿 ringgit 的减值拨备，但该局依然能够持续派发回馈金，而且有关金额逐年增加，这正是该局进行管理及治理改革后所取得的成果之一。换个焦点，选举委员会宣布，随着原任苏邦国会议员黄基全辞去国会议员职务 ，P104 苏邦国会议席将不会举行补选。选委会主席 Datuk Sri Ramlan Harun 表示，这项决定是根据联邦宪法第54(1)条文作出。他说，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 Sri Johari Abdu 已通知选委会，目前无需填补苏邦国席的悬空议席。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 发文告说，昌明政府推出数码人民门户，再次体现政府致力于提升国人的数码能力，也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 他说将人工智能工具与系统化学习结合，可为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明确的学习途径，让他们掌握实用的人工智能技能，培养终身学习习惯，并积极参与数码经济。
2: 一键点击RTM Play，及时收听RTM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股市及油价消息，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183.13点，收于53791.85点，标普500指数下跌24.91点，收于7728.2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59.91点，收于26445.45点。此外， 英国伦敦股市毕士时金融时报指数11号报收于10844.19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8.31点。 国际油价11号上涨， 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 收于每桶83.20美元， 涨幅为1.3%。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1.19美元， 收于每桶88.91美元， 涨幅为1.36%。 美国政府宣布解除对 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限制。 彭博社报道，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10号发布一份备忘录， 撤销2023年的一项指令。 指令曾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原因是担心 TikTok 当时的中国所有权构成安全风险。 司法部上个月发布一份书面意见， 认定 TikTok 不再符合202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中受监管应用程序的定义， 曾禁止在联邦平台上使用 TikTok。 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 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 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 以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 2009年1月14号， 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查韦斯决定与以色列断交，并驱逐以色列驻委内瑞拉大使，以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多年来最强烈的 7.4级地震， 上百栋建筑倒塌，至少224人死， 668人受伤。 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地震是在星期一早上7点34分发生， 震中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镇附近， 震源深度约110公里。 这次地震可能由纳斯卡板块内部深层断层活动引发。 今年第15号台风灿宏， 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 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烈等强风等恶劣天气， 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 交通受到影响。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 灿宏 当地时间11号晚上8点左右 在茨城县南部登陆。 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强风影响，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茨城县警方说，台风已经造成该县3人受伤。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将会强化朝圣基金局的治理改革。选委会宣布出现悬空的苏邦国席无需补选。 美国解除限制联邦政府设备可使用 TikTok。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ng Mati, 以上RTM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1: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2: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1: 我是到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2: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1: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2: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1: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3: 不管是驾车的、
4: 走路的、
3: 上班的、
4: 下班的
3: ，Red FM 带你关心
4: 今天的天气预测。
5: 好，来看下拉月今天的天气状况。那今天其实从早上到晚上的时间段呢，都是处于烟霾的阶段，那就包括了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嘉伯、明都鲁、梅里以及林梦。那在我们的风向和海浪的方面呢，沙拉越的海域会吹西北风，而时速将会是达到10至20公里，也会引起0.5米到1.0米的海浪。而今天最高的温度预计将是35度，最低的温度预计将是24度。同样的烟霾的天气状况影响全沙，也促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以及在家多待在室内，还有多饮用这个水。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来到早上的7:22，你好，我是伦斌。音乐早点听过歌曲就有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再来的跟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新闻内容啊，非常好的好消息，对沙拉越来说呢，就是我们种植以及原产业部长拿督斯里诺莱尼就表示，沙拉越以及沙巴是我国中油产业重要的支柱，而两区域的油中种植面积合计占全国的 55.48%， 那其中沙拉越去年就生产了450万吨的原中油，占全国总产量的 22.28%， 并且以 7.88% 的增幅写下全国最高的增长率。在2025年，我国油中种植的这个总面积达到570万公顷，较2024年呢，就是增加了 1.68% 的。同时沙拉越沙巴分别拥有166以及150万公顷的油中种植面积。那这些数字呢，也是显示我们沙拉越以及沙巴在决定马来西亚中油产业未来发展方面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沙拉越目前拥有84座中油厂，而每年加工的这个能力达到了2660万吨，而下游领域拥有6座的中油炼油厂，年产能够达到260万吨的。那庞大的产业规模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整个中油的生态系统能否变得更高效、更智能以及更具竞争力。那也是因为这样呢，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数字化以及自动化等科技啊，在中油加工领域也的重要性呢，与日俱增的。通过科技呢，也能够早一点发现问题，减少浪费，精准的监督生产的产业作业啊，最终就是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以及稳定性。好，那也期待沙拉越有更多就是在收入来源方面的好发展以及好消息。好，守着我们的频道，更多好歌尽在这里。

0: 音乐早点听过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还有一首呢就是熟悉的酒干倘卖无。那两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呢，伦斌要陪你一起来聊聊分享今天报章上的新闻。那在报章上呢，看到一则非常好也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沙拉越十四读中师资水平提升，那就超过八成的教师拥有专业的资格。那这个就是来自沙拉越侯文读中董联会主席天猛公拿多刘立明就是指出的内容。那同时呢，他也是说到沙拉越的华文读中具备教育专业资格的教师比例呢，已经从2021年的 44.898% 呢，就是大幅的提升至2026年的 82.858%， 那为沙拉越的读中师资专业化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果。目前14所华文读中的共有420名全职具备中文教学能力且未达到退休年龄的教师，其中348人就已经具备教育专业资格，不仅反映师资专业水平持续的提升，也为提升教学品质与学校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好，再来看到的就有古晋方面的新闻。沙拉越移民局古晋分局展开扫荡行动，也就是 Opsabu 以及这个采摘行动 Opskudip， 在古晋萨马拉汉以及本女训路一带检查45人，其中42名外籍人士因涉嫌违反移民法令而遭到扣查的。那当局也表示，这一次的行动呢是根据公众的投诉以及古晋移民执法组展开情报工作就是展开的，那皆在确保相关人士遵守移民法令。好，再看多一则新闻，就是关于到师务近期发生的中学生遭到撞后逃的事件。那目前就是司机已经到警局协助调查了，那师务的警方呢就是交通调查以及执法组就发现一段这个广为流传的视频，内容涉及一宗在乌野路靠近一所中学的交通事故，而一辆白色的轿车将一名路旁行人撞跌水沟导致其受伤的。那这个事情呢就是目前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3(1)条文展开调查着。好，接下来有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守着 Red FM。
1: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2: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5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3: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2: 嗯，阿姨，你这是？
1: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3: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1: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2: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3: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2: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3: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2: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回到办公室，我就得多喝水。
3: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1: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每一天，无数的道路使用者在共同使用公路，即使只有5%的公路使用者鲁莽疏忽，他们的行为也会累积成惨痛的意外伤亡。在公路上保持及发挥我们的人情味，意思是让路给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同时避免插队、危险超车、闯红灯、紧随车尾以及突然换转车道。礼让也许是一个细微的动作，但却是影响深远的善行。只要大家通力合作，肯定能为我国的道路安全改变结局。我们个人一个友善的小动作，足以造成重大的影响，为所有公路使用者的安全带来无限的回报。别再等待别人来改变，改变态度应从你和我开始。您可改变结局，改变态度，安全第一。
1: Red FM 音乐早点听过的歌曲，小虎队最爱你哭泣时候的眼睛，赵华健风雨无阻，7:49。那伦斌来陪伴你，音乐早点翻阅报章上的新闻内容，来看国际的方面。印度尼西亚也就是印尼野火蔓延，数十学校停课，逾4.8万人投入灭火。那厄尼诺现象加剧，印尼今年就面临更长且更严重的旱季，6个省份的就是爆发野火的灾情，而当局呢也急派4.8万人投入灭火。野火目前就是造成这个浓烟笼罩多个地区啊，数十所学校呢就是连续第二天停课了。那根据当地的新闻报道呢，就是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统计，当局已经派出超过4.8万人员前往6个省份执行灭火任务的。那在印尼与马来西亚文莱共同管辖的婆罗洲上呢，加里曼丹省首府啊，就是昆甸市长就下令学校停课，学生的这个课程呢就改为线上进行，以应对这就是应对外地野火灾情飘来的浓烟。好，再来我们看到其他的方面，就是英国首相将打击这个电子烟博彩店，图重振商业街的繁华。英国新任的首相伯纳姆的办公室就表示，那目前呢将公布严厉打击电子烟商店、博彩店和不法生意的计划，重振英国各地已经衰退数十年的主要商业街。好，在美国的方面，美国的这个消息，特朗普 2.0 已经吊销逾17.5万签证。那美国国务院就宣布，在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不到2年的时间，该机构已经累积吊销超过17.5万份发给外国的公民签证。那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参阅今天报章上的国际新闻。守着 Red FM， 更多好歌尽在这里。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永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表示，朝圣基金局目前的财务状况稳定，并日益稳健，其资产总额高于负债，同时存户储蓄及派息率皆有所提升。财政部发文告指出，截至2025年12月31号，朝圣基金局的资产总额达985亿8000万 ringgit， 高于956亿3000万 ringgit 的负债，存户储蓄则从2018年的754亿 ringgit 增加至2025年的934亿 ringgit， 派息率也从2018年的1.25%提高至2025年的3.50%，派息总额达32亿2000万 ringgit。财政部同时强调，朝圣基金局因2018年以前财务及投资管理不当所造成的损失并未消失，而是由政府通过人民和纳税人的钱承担救援成本。马六甲州秘书 Datuk Sarha Saleh 表示，州政府并没有把8月21号列为特别假期。8月21号，马六甲获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认可为世界遗产。不过他表示，州政府并没有把这个日期列为马六甲州公共假期，也没有列入2026年马六甲州公共假期表，因此这一天所有工作、公共服务、学校及日常活动皆照常进行。舒邦区国会议席原任议员黄基全于10号宣布辞职后，选举委员会昨天宣布舒邦区国会议席不会举行补选。全委会主席 Datuk Sri Ramran Harun 表示，根据联邦宪法第54(1)条文，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 Sri Johari Abdu 已通知选委会无需填补这项空缺。他说，选委会昨天接获 Dan Sri Johari 的正式函件，说明舒邦国会议席在联邦宪法第51条文下宣布选空后的空缺状况。国际新闻，台湾过去7天内录的14宗冠病死亡病例及72宗重症病例，创下本轮持续疫情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台湾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副主任李嘉玲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台湾累计录的337宗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本土冠病病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